0: 这是 Coco 李玟带来的《爱要现在》，在8:04，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现在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
0: 哎，是的。
1: 对，然后你可以找到我们，因为我为什么要赶紧说一下？是因为我们刚才给我们推荐螺蛳粉的
0: 小丁，
1: 对，小丁特别着急，说少买点啊。
0: 他说视频在哪看啊，已经到单位下车了。各位可以通过这个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1: 对，
0: 当然就是你此时此刻互动的这个公众号这个主页面在最上面会呈现一个直播中，你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来了。
1: 哎，是的，没错。那接下来就要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猜歌的环节。这两天我不在，你跟大家有好好猜歌吗？
0: 没有啊，我都没猜
1: 啊。你不猜啊？
0: 给大家都憋坏了，我跟你说。
1: 那我跟你说，那我看看今天有没有人参加。今天要是有人参加的话，就说明很多人参加的话，就说明憋坏了。今天要没有人参加的话，就说明你由于这段时间你没有跟大家玩这个游戏，你毁了这个游戏。
0: 怎么的都是我的错呗，意思是？
1: Yeah, uh-huh,
0: uh-huh. 哎，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还有朋友就过来留言说，麦船长不在，那个投稿都不玩了。
1: 投稿
0: 过来数、就是说我们那个
1: 数
0: 对数落我了，开始。
1: 的确是忙不过来，说
0: 对对对。
1: 因为如果你要是带队去内蒙古的话，我也不玩猜歌。
0: 你看吧，
1: 所以不要让他带队去内蒙古。我们不是换了一个赛车手去吗？
0: 今天我们就大家都来唱一唱，好不好？哎，这个我们今天的猜歌环节，依然准备了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歌曲。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词是“泡沫”。
1: 你这样了，我本来要唱啥忘了。
0: 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大家都能想到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其实在那个歌曲里面有很，要不然咱俩都唱那个呢？
1: 我就要唱这个，因为我自诩我是会唱我待会儿要跟大家唱的这首歌曲的。因为这盘磁带我反反复复听了很多遍，
0: 好，
1: 但是我喜欢听他的快歌，所以这个慢歌我的确不是很熟悉，所以我就觉得你先唱，让我再听一遍。
0: 那行行，你先听啊。那接下来我要唱一唱我的泡沫了。泡沫，
1: 好，可以了吧？该我了，该我了，
0: 该你了。
1: 泡沫，你肯定不知道。
0: 哎，我完全没有听出来耶。
1: 对，
0: 这哪首歌呀？
1: 待会儿我告诉你，你会说啊。
0: 这两首都是错误答案啊，朋友们。
1: 对，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正确答案的泡沫出现在哪里。立刻可以唱出来，对不对？我觉得还挺简单的。
0: 要不要再放一遍？
1: 你可以、
0: 我觉得实在是今天有点太快了。
1: 但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嘛，我觉得这个可以了。你知道为什么要给大家提示吗？因为我觉得还挺好提示的，就是这是一个饮品。
0: 这个饮品呢，麦船长在内蒙古一刻都没有喝到。
1: 马克平时不会点
0: 啊。 对，
1: 因为马克喜欢喝冰美式。
0: 对，是的，
1: 对，因为这款会甜一些，我总觉得如果喝它的话得放糖
0: 啊。是的是的，
1: 但有些朋友也可以不放糖，但是如果你要不放糖的话，它好像跟拿铁就没有区别了。
0: 哎，而且它好像就是因为它比较甜，所以很多人都会用它来形容一些东西。
1: 比如形容，
0: 自己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1: 爱情是吗？
0: 就是这样的感觉。
1: 我觉得不用再提示了，想必很多朋友都能答对。今天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
0: 但是我现在就在想一个问题，大家可以答对它的中文，我就看看今天有没有朋友可以就是拼对它的这个就是英文的名字。
1: 我看到有中文的。
0: 是的，已经有人答对了哈。当然这只是第一关，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第二关就是要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
1: 哎，是的，30秒以内的视频投稿，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朋友是直接发视频。
0: 对，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1: 因为这个单词就只会念不听。
0: 对对对，
1: 我说实话，我刚才搜这首歌的时候，我也要先看一下我们的电脑，还挺难拼的。
0: 我给一个提示吧，小提示，C 打头。
1: 没有人搭理你，所有人就是管你，我就打中文。想必你也知道我答对了，大家就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在聊啊。
0: 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各位歌手吧。
1: 啊，对，
0: 大家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1: 是的，我看看还有多少人答对哈。接下来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非常好看的话剧，因为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就要上演了。如果你之前一直在观望，就害怕你这个周末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以至于你提前买票，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的话，你现在已经可以买票了，朋友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来看一下2025年度话剧票房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这个爆笑大戏出马，会在本周五和周六的时候晚上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目前是有的，180元以上门票75折啊！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了。
0: 哎，这个话剧里面它有没有一些这个爱情的元素？
1: 有，
0: 好像有，但是不是最主要的？
1: 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但是不能再剧透了，
0: 不能再多说了、啊，
1: 不能再剧透了。我觉得是最主要的。
0: 17号、18号，欢迎各位可以去看看。现在购票优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话剧”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那我们接下来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吧，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

0: 我们听到这是 Elva 萧亚轩带来的今天我们猜歌的正确答案卡布奇诺，在8:1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晨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有一个朋友呢在问说我们的这个直播账号在哪里，你此时此刻互动的这个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你点击头像之后呢，它在最上面会有一个直播中的标识，你直接点击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间了。
1: 哎，是的，然后呢我们再等一下其他的朋友啊，朋友们
0: 对
1: 来参加一下我们的
0: 好歌
1: 手无需多言。
0: 对，今天呢也是怎么说，我刚才也是哎算了不说了大家一会儿听吧，好吧，
1: 大家快跑
0: 听到的这首作品卡布奇诺，欢迎你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赶紧来唱一下。
1: 今天来听，听到就是赚到吗？你觉得？
0: 我觉得是啊。
1: 谁在赚到？
0: 我觉得唱的人和听的人都赚了。
1: 唱的人在赚什么我知道，但听的人在赚什么呢？
0: 听的人在赚一份好心情，
1: 再赚一个好心态吧，
0: 再赌一份好心情对，大家可以来唱一唱吧。那在等各位的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来给各位推荐一下最近我们准备的一些你在这个时候可以让你的皮肤状态好很多的东西。
1: 今天依然给你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兰蔻的精纯三件套，1.6折拿下顶奢抗老的三件套。还是那句话，就是如果说你是需要一个系统的修复、系统的护肤的话，就是买同一个品牌，然后买一整套是最好的。
0: 对，是的，你就不用说在自己，你今天买个这个品牌的水、那个精华，你最后算下来其实钱可能没少花，但是这三个搭配起来效果不一定好，所以你还不如今天来试一试我们帮你准备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一次性帮你把水、精华、面霜全部配齐。里面是有一个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以及一个20毫升的眼霜，而且三个呢全部都是精纯他们家的这个系列的王牌，而且全部是正装。今天799带走三个，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来看一看。先看精纯的精华水哈，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也是从珍贵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所以它不是香精水，是真的可以养肤的精华水，质地是微微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上脸就可以吸收。再说精纯面霜成分呢是玻色因，这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专利抗老的成分，分子量很小，可以直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生成，搭配永胜玫瑰精粹，在这个法国南部独家培育，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的成分。这个是60毫升的大容量，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就化开，所以夏天的时候用也没有负担。最后是精纯他们家的这个眼霜，是丝绒般的乳霜质地，上脸也是非常好推开，推开的时候呢像在眼周涂了一层轻盈的滋养膜。眼部保养要趁早，不要等到细纹爬上眼角以后才后悔啊。
0: 对，是的，然后这三件套呢，你平时如果单买就是其他的品牌也好，或者他们家的品牌，这个价格确实还挺高的，而且你如果买其他的品牌，这个效果也不一定能够配套。精纯的三件套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帮你从深层修护肌底，再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而且高效，不纠结。你就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而且不挑肤质不挑年龄，今天这一套可以顶3瓶夏天护肤，你不用再东拼西凑了，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1: 8:17也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然后来看一看今天大家唱这首歌曲唱的怎么样。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说内蒙古好玩不好玩，说你现在回来了好玩吗？就是我因为我没有去玩，
0: 一直在是在加班的，
1: 对，一直在上班啊。
0: 对对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今天的这个演唱。我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工作没有做到位，就是没有激活各位歌手对于这个舞台的热情。
1: 关我什么事啊？还不是因为你前两天你没好好的招待大家。
0: 那行吧，那听听看今天来的这个歌手们唱的怎么样吧。
1: 一来就让我背锅，
0: 还是有人呢、还是有歌手的
1: 有
0: 首先第一位朋友名字叫做佳雨酱，来掌声有请。
2: 爱情

0: 但是人家一定是很早年纪小的时候学会的这首歌曲，所以呢整个这个预留音变、包括节奏和旋律都掌握得非常的清楚。
1: 是的，
0: 不像有一些朋友三十而立了。
1: 谁啊？
0: 三十而立了、没听过这首歌曲啊，可以说是一塌糊涂。
1: 来听听看，没必要，掌声有请。
2: 爱情像卡布奇诺，浓浓的眷恋泡沫，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
1: 你克制一点，这位朋友。我知道，就是可能这几天一直没有进行这个环节，算下来也是有五天没有人听他唱歌了。他可能就是想释放一下，
0: 立刻过来刷一下存在感啊！
1: 对对对，那各位评委们也评价一下今天角逐的这两位歌手，
0: 不要取关我们的公众号，拜托大家了啊！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然后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预定当中，在8月2号是一个星期天就出发了，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一点购物，
1: 对，
0: 真的就是纯纯的玩，朋友们
1: 就是玩得非常的开心，
0: 对，
1: 而且呢，我们这次这个团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你不是首团带队吗？然后他们、最开始释放了这个二团的信息，我心里还在期待着，说
0: 想着下一个肯定是我了，
1: 有可能会轮到我吧，没有想到，哎，人家特邀了一个带队嘉宾，
0: 因为一眼就看穿了你的小心思啊。
1: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嘉宾啊，这个空降的嘉宾也是很厉害的。首先他是一位资深的律师，其次他也是一个车手，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的漂移车手。所以就是你如果跟着他去这个玩一些这个越野车的项目呀什么的，你跟着他会非常的爽。而且我们整个行程有去这个草原的，有去沙漠的，还可以有体验到这个当地人文的一些行程。而且二团我们去的草原好像和你当时去的不太一样。
0: 哎，是的，
1: 我们这次去的
0: 是换了个草原。
1: 对对对，这个草原，就是根据李培，因为李培他其实他去过这个草原，他说这个草原好像比你那个还要再好玩一些，
0: 再要辽阔一些。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呢，我跟你讲，依然，里面所有的环节都是没有少的，
1: 是的，
0: 比如说哈达县里下马酒这些都是有的，
1: 而且价格是不变的。
0: 对，没错，
1: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进到我们的群里，8月2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0: 是的，然后包括还会去到这个响沙湾啊，5A级景区沙漠里面的迪士尼，可以玩沙漠冲浪车，还有这个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轨道自行车等等等等，包括沙漠越野车，对，在那个地方可以骑骆驼，对，然后还有滑沙，
1: 非常的就是刺激。欢迎你可以在8月2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0: 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住宿这一块也因为有3晚是4钻酒店，在酒店里面是非常舒服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晚上住的是蒙古包，你记得吗？之前提醒我们说这个蒙古包你放心，不是那种布的包，是砖包，的确是砖包，而且是金光闪闪的砖包。但是要提醒你，你看他说了，他说躺在那个地方，躺在蒙古包里抬头就是银河，说明了什么？我考考你，说明了呀，
1: 说明了什么？
0: 说明了那是一个天窗，那么它白天的时候也是那么亮。
1: 哦，
0: 它5点的时候就直接整个屋子里面光芒四射，戴上眼罩就可以了啊！一定要记得戴眼罩。
1: 哎，你那天跟我们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我其实还挺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早上阳光洒满自己的脸庞，被阳光叫醒的感觉。
0: 因为他没有被阳光叫醒过，都是醒在阳光之前，等到被阳光叫醒你就知道了，因为他阳光很早，
1: 欢迎那
0: 天黑的很晚。
1: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朋友们，
0: 睡不了几个小时啊，马克。
1: 8月2号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内蒙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3: FM 90.0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 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FM 90.0 My Radio

0: 这是汪苏泷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1: 昨晚刚从内蒙古回来。
0: 你，我是觉得，
1: 我觉得他可以再写一首。
0: 汪苏泷是跟你一块去的吗？
1: 没有，我没有邀请他。
0: 在8: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当中，视频号音乐有话说。其实你打开我们的公众号，就看见上面有三个小字嘛，
0: 对，
1: 直播中，你甚至没有办法跟我们互动。我到现在没明白，就是如何可以快速的进到就和我们互动的这个环。这个对话框里面，如果我们正在直播，好像就只能是点进去。
0: 你说视频直播间吗？
1: 对，是的。
0: 我其实觉得最快的方式是在咱们的群里，因为我们把那个链接直接分享到咱群里。
1: 好，咱俩说的完全不是一个事儿。一会儿再跟你私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哦。行，好的好的。那在这个小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特别重磅的福利也要推荐给你，就是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在自己的脸上用一些精华的。
1: 高温天气怎么护肤你都觉得不对劲，可能就是缺了这样的一瓶精华。涂完精华以后。精简一些其他的护肤就 OK 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棕瓶来看一看这一瓶可以把底子稳稳拖住的精华、
0: 哎、
1: 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畅销了40多年，全球平均每15秒卖出一瓶，而是无数人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然后我看到全球平均15秒卖出一瓶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就在想，大家回复小棕瓶也没有15秒回复一个小棕瓶。
0: 此时此刻就是我们说话的这一分钟已经卖出去好几瓶了，但是不是在我们这里卖出去的、
1: 跟我们两个没有关系哈。
0: 但是你如果在我们这里买的话，你可以省很多的钱啊，朋友们。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价格是699，到手2个100毫升的大正装。你平时在官旗买一个75毫升，价格是1200多，今天699可以到手200毫升，你这样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不到350。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1: 小棕瓶呢，是雅诗兰黛夫人在1982年的时候率先提出的夜间修护的概念，因为她发现皮肤在夜晚的修护能力比白天强很多。当然了，因为白天的时候她要抵抗紫外线，
0: 对啊，
1: 皮肤只要出门的话，然后要抵抗这个粉尘，抵抗风沙，但是晚上的时候她什么都不用抵抗，她跟着我们一起在修复，在睡眠，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第七代小棕瓶，它的核心升级专利成分是滤波肽，它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一个修护因子，听起来很像科幻片，但它是真实的一个科研的成果。它可以精准渗透到基底，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的管家。
0: 是的，
1: 皮肤晚上也会说 Waiter
0: 过来帮我修一下，
1: 我要做一个 SPA。
0: 对，各位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这个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这个链接了。那很多朋友夏天他可能不太敢用精华，因为就觉得怕闷怕糊脸，觉得这个精华是冬天秋冬才会用的东西。但其实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质地是清润的琥珀色淡青状，它流动性非常的强，你挤一滴在手背上，它是轻轻的流动的感觉，抹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所以其实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用的。
1: 是的，
0: 而且呢你挤一滴然后在自己的脸上完全没有这个黏黏糊糊的残留感，关键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的使用。很多油皮的朋友用完之后就说，用完它夏天皮肤居然有一种会呼吸的感觉，干皮用着非常的润，油皮用着也很清爽，不挑肤质。所以在这个夏天你想让自己的皮肤自由呼吸，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陈绮贞带来的残缺的彩虹。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2: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4: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2: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5: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2: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6: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7: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2: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8: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在8:42，这里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未来说麦船长回来了吗？回来了。
0: 视频直播你都看到真人了，那还能是谁呢？
1: 是马克，然后请了一个这旁边放了个玩偶吗？
0: 戴了个面具。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因为麦船长刚从内蒙古回来，他在这个内蒙也吃到了很多的好吃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说一说你在过往的旅行的经历当中有没有吃到哪些你现在想起来还有非常嘴馋的美食。
1: 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聊聊看哈。
0: 哎，我有一个东西，我现在想起来都还非常的馋，而且不光是我，李培也非常馋。
1: 是什么？
0: 因为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出差，去到了信阳这个地方，在当天晚上呢，我们工作结束之后吃了一个夜市上的炒饭。就这个炒饭，当时李培他只是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买了一份，我们两个人一起吃。吃过之后，哇，怎么能那么好吃？我对整个信阳现在的印象就是信阳的炒饭很好吃。
1: 哦，是吗？说到李培的话，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主持人要两两出行，然后要拍一些视频呀，然后什么的回，然后那个反正就是有一些这样子的任务嘛，然后把李培是派到了，我记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延安那里，他在那里发现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美食，他加了老板的微信，甚至把微信推给了我们所有人。
0: 然后
1: 因为他给我们带了一份嘛，我尝了一尝，黑面皮而且很厚，我到现在还有老板的微信，我在等天凉一点，我就又要想又要买那个黑面皮，就是它的那个口感，你在嚼的时候，首先它跟牙齿有非常强的互动，然后你在嚼的时候有一股特别奇怪的那种面的那种香气就充斥你整个口腔，而且它的那个配的那个菜不是香菜或者小葱，它配的是韭菜。
0: 哦，这很特别哎。
1: 对，然后辣椒也非常的好，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份。后来我们真的所有的人都是十份十份的买，因为十份包邮嘛，对，十份十份
0: 凑个单。
1: 对，就是觉得你我一天可以一天，真的我一天可以一天三顿都吃这个，所以你
0: 这么好吃吗？
1: 真的很好吃，下次我买完给你分一点，因为我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还有哪些这个美食。你看今天有很多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有这个，甚至有些朋友直接都把自己这个买过的原柳州的那个螺蛳粉
1: 对
0: 就分享给我们，我们俩刚才还买了。
1: 是的，然后玄武岩说麦船长可以啊，累了几天刚回来就上班。马克也是跟我要求过说你要不要今天休息一天再上班，我说我可不能让你这一个星期抢尽风头。
0: 整个直播间都是我的天下，
1: 真的是，我立刻回来，我跟你讲，艳压他。
0: 朋友们，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视频直播间，你也可以通过这个直播间来看一看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刚才有朋友就是说应该是第一次看我们的直播，你就可以点个关注嘛，
1: 对，
0: 或者是你也可以回复一下这个在公众号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以后每天我们开播了之后就分享到群里。
1: 是的，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可以出去玩的地方，然后那些地方的美食也特别的多。
0: 是的，就是我的家乡新疆，哎，7月25号我们准备了一个郑州双飞的行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旅行两个字，我们这个新疆的行程呢是让你可以体会到这个就是新疆的草原有两片特别美的那拉提还有库尔德宁，这个草原一次带你集齐，还有去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一次性带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
1: 现在能吃瓜吗？
0: 现在可以啊，当然我们那儿瓜现在非常好吃。
1: 你知道老汉瓜吗？
0: 不知道啥是老汉瓜，老汉种的瓜吗？
1: 就是、不是，是老汉，就是哪怕非常非常老，没有牙了，也依然可以咬的瓜，可见它有多么的软糯爆汁。
0: 哦，
1: 就是可以拿嘴唇抿下来的老汉瓜。说这个是不能快递的，你想想它有多软。
0: 哦，是的，是的，
1: 只能去新疆吃。
0: 今天我们不是还说到了，就是你去内蒙之前不是不能理解昼夜温差大这个事情吗？就
1: 是、我不是觉得它不好啊。
0: 就是昼夜温差大的一个好处就是瓜果会非常甜。
1: 哦。
0: 然后在新疆就是这样的，所以欢迎你可以去体会一下，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了。
1: 是的，另外呢，我们的河南广播电视台艺术好戏的创作营也正在招募学员哈，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5天4晚的时间，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哈，这就是创作营的一个目的，就是用一场项目点亮孩子眼睛里面的光，你可以想象一下孩子就是

0: 对，探完路，然后下一批团的时候我跟着去，他们两个要分开请假。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各位也可以就是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可以了解到8月2号的时候我们第二个内蒙的团期。
0: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lee 带来的歌曲 Tied Up。

0: 这是 Klee 还有 Love 带来的一首作品 Tied Up， 在8: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出去旅行嘛。我们其实也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一个短途旅行的行程。
1: 是的 ，Marriott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山间假期。也就是说，爸爸妈妈直接周末的时候带你出去玩就 OK 了哈。
0: 对，
1: 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我们一共有三大景区让你来选择，而且呢自带双人早餐，推开窗就是感受一下山风。最近、今天是正式入伏了嘛，
0: 是的，
1: 最近这段时间非常适合去避暑啊。顺便说一句，你现在可以回复内蒙去内蒙避暑好不好？
0: 对对对，
1: 不管几口之家，我们套餐也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丹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3选1，标配出行399的套餐，两大一小景区3选2，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3选2，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定一晚酒店都不值这个价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亲子来了解详情吧。
0: 哎，是的，入伏了，这个天气呢确实非常热，你也要好好呵护一下自己的皮肤。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可以在这个夏天用的面霜，哎，就是它的这个轻薄程度啊，你回去可以试一试，真的就像是那个果冻化了铺在你的脸上的感觉。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其实是之前在我们那个套盒当中的一个产品，
1: 是
0: 因为实在是太好用了，所以大家说你能不能单独售卖一下。所以我们现在给各位安排的福利是单瓶的限时秒杀价是89，你在这个夏天晚上的时候你可以用一用，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可能会开空调，
1: 对，
0: 它可以帮你做到夜间的

0: 修护，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也可以来一键下单。
1: 8:53也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喽，
0: 拜拜。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2: 90.0 My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李荣浩，我在 MyRadio。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 Taylor Swift 妹妹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也欢迎继续锁定今天 Julie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又到了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的时间了。就是你知道，在夏天的时候护肤真的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总觉得怎么都不对劲儿，对吧？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涂了然后下午 T 恤就开始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再熬个夜，第二天起床照镜子，天哪，那个脸色就是暗沉发黄，粉底一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真的不是产品不够好，是我们的皮肤底子可能是扛不住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需要换着花样试新品，而是一瓶能够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非常的重要。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全球平均每15秒就能够卖出一瓶的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官

装旗舰店75毫升装的是1260，今天给到你夏日的宠粉价699，你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相当于就是699元，你到手了200毫升，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50块钱，怎么样？这个价格合适吧？就是你只花了699，但是你拿走的是2-3千块钱的一个东西，所以想要趁着夏天把皮子，我们的皮肤底子养稳的朋友们啊，这会儿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小棕瓶”这三个字，把这份修护力给带回家就可以了。其实关于这个小棕瓶这件事情啊，1982年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从此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液。40多年。它一直是精华界的标杆，是无数明星超模和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常驻嘉宾，因为它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口碑，毕竟人家也是第一瓶精华，对吧？而且到现在已经是第七代了，很多人夏天不敢用精华，说我怕黏怕闷怕糊脸，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小棕瓶它本身的质地是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状，流动性就很强，抹开瞬间吸收，皮肤就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关键就是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敏感肌也能够安心用。有很多油皮的朋友都说，夏天用它皮肤居然有呼吸感，干皮用着比较润，那么油皮用着就很爽，它是不挑任何肤质的。官方旗舰店75毫升就要卖到1260了，更别说100毫升的了，对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大家的优惠是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的正装，699到手足足200毫升，算下来一瓶才300多块钱。精华是我们所有护肤品当中最不能省的一步，什么都能省，精华绝对不能省。夏天一定要把皮肤底子给养稳了，下半年皮肤才扛得住哈。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我再说一遍，就是699，到手足足2瓶正装雅诗兰黛的精华，自己用也可以，然后自己用一瓶，另外一瓶送人也可以，反正就是两个字儿，划算。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全部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以查询，现货只有66组。你看前两天给大家卖这个赫莲娜的洁面来着，这不现在就没货了吗？对不对？你抓紧时间赶紧回我们的关键词小棕瓶吧，699带走整整2瓶100毫升的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或者一瓶送人，这个夏天皮肤的状态绝对是稳稳的。赶紧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小棕瓶三个字，如果你此时此刻回复完之后呢，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哈。我们所有产品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现货不多，千万不要错过喽。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只能想念你》。

0: 许能想念你，来自萧敬腾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吃了什么吗？就是昨天晚上的这个包子，然后没有吃完，在一个卖粥的店里面买的那个包子，没有吃完之后呢，就放冰箱里面了。今天早上就直接上锅，又重新蒸了一下。哇，我说为什么昨天晚上我没有吃？这个包子真的好美妙的那个味道，它属于那种酱肉包，就是里面看不到什么过多的食材，就是粉条，但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肉渣的，但是格外的好吃，你知道吗？就是很香。我就说真的好久没有吃包子了，就想到说其实有很多包子啊真的是蛮不错的，有专门卖那个包子的店。早餐的时候好像有一家店卖的比较好的，就除了这个酱肉包以外呢，还有什么茄子包，茄子包是那种微辣的，包括麻婆豆腐包，你能想到的这种食材应该都能够包到包子馅里面，荠菜的、青菜的、黄菜的、韭菜的、南瓜的、西葫芦的、豆腐的、肉的，哇，一个字绝，两个字美味，三个字太好吃了。就好久没有吃包子了，你知道吧？所以早上你吃个包子，一个鸡蛋，来杯豆浆，也是美妙的一餐了。所以在早上要吃好的环节呢，大家都可以投稿过来哈，分享分享你的早餐。记得早上吃饭，早餐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哦。
1: FM 90.0 My Radio。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来自朴树的一首《清白之年》。暑假想要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听我的，你可以去济州岛感受一下。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以后呢，我来给你数数可以玩什么哈。带孩子去牛岛，去泰迪熊博物馆，去海苔博物馆，还可以在海滨咖啡馆坐一坐。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次去济州的选择特别多，5天的、6天的，跟团的、不跟团的，大团的、小团的，你都可以自由来选择，是这样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直飞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吧。另外呢，也要向你推荐一部特别好看的剧《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呢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今天牡丹花田的限时秒杀

产品的是牡丹花田金质真颜的紧塑面霜。这个紧塑面霜啊，第一上脸的肤感绝了，第二成分真的很硬核，第三就是价格特别的划算。其实日常价199已经定价不高了，但是今天的这个限时秒杀，限时的秒杀是89啊。所以呢，夏天如果你也想拥有一瓶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的话呢，就赶紧回关键词牡丹，也能够一键下单哦。这首歌来自 Charlie XCX。

道低沉沙哑的嗓音呢，真的是把那种不断迎合被迫改变自己的无奈唱得特别的真实。这首歌的名字就叫脱胎换骨嘛，然后歌词写得很直白很扎心，就对方总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强行改变你的性格社交跟喜好，就算一次次妥协改变依然是达不到对方的标准，所以这首歌就唱透了感情里面窒息的那种改造式的偏爱。一首脱胎换骨也把时间带到了9:31，正在进行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0.0 MyRadio 的 Oh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

0: My Radio。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宝瑞桑植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My Radio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谢吴青峰和李宇春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雨里》。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据说昨天半夜下雨了，但是根本就没有听到哈。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也感觉就是地上湿漉漉的，然后我妈又跟我说凌晨两点多的时候下得好大。但今天白天到夜里呢，郑州依然是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3到34度，最低温度是26度到27度。麦船长回来了，晚上呢，我们的第二批内蒙古之旅就要开始了，迈着六月行天下。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的第二团预定当中，8月2号会出发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想去的话可以安排啊。我们这次第一站呢，会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都能感受。然后我们会去到跟麦船不一样的另外的一条线，比如说会有这个呼兰哈达的火山地质公园，那可是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片啊。辉腾锡勒草原，我感觉它比这个锡拉木人就是更绿油油一点。还有就是响沙湾，沙漠里的迪斯尼，沙漠越野车啊，然后高空滑索一定要去感受。3晚4钻酒店一晚蒙古包的入住也是非常舒适的。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内蒙两个字加群，详询小助理我们具体的报价和行程。8月2号就要发团了，5天4晚的时间可以跟孩子一起聆听草原牧歌，感受大漠狂欢。记得回关键词内蒙两个字就行了。但如果你想就是近一点玩的话呢，我们有一张 Mer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因为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啊，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算下来的话人均才100多，但是住跟玩都包含了，就是包含你的住宿还有景区的门票嘛，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记得回亲子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吧。继续为你送出来自 Carrie Harris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Putin。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因为今天给你带来了一款护肤套装，就是我们的精纯三件套，来自雅诗兰黛的精纯三件套。我跟你讲，就是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的。原价精纯三件套里面有精华水、面霜和眼霜，全部都是正装哈。就这个礼盒呢，在专柜是要卖到4900多的，但今天我们直接给到你的优惠价是799。这会儿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三，或者是回精纯都可以。当时我们看到这样的价格，就是在想说这个产品质量能不能保证。最后呢，我们就了解到它是保税箱直发，而且呢掌上海关 APP 是能够查到我们个人的清关记录的，蚂蚁链也能够扫码溯源的，就是从生产线到仓到你的手里每一步都能够看得见，而且保质期也专门看了，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产品。当我们确认完这些东西之后呢，才再跟你分享这款雅诗兰黛精纯兰蔻系列的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所以今天我们不聊虚的，就好好说一说这套精纯到底适合谁，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觉得适合你的话呢，你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价格不是我们担心的，价格绝对是底价了。你想原价4900多，现在799，你既能用到兰蔻精纯高端的这个系列的三件套，哎，又能够省下4000多块钱，找个几天的时间，暑假的时候出去玩，对吧？省的都是咱自己的。来跟你说说吧，这个精纯三件套哈，其中呢有这个精华水，它是那种稍微有一点浓稠的质地吧，上脸完全不腻，拍两下就吸收了。它的作用就好比我们打开皮肤的吸收通道一样，就是你种地之前先松土，土松了后续的营养才能进得去嘛。所以这款精华水在专柜单单卖也不止799了。另外呢就是面霜，面霜精纯的面霜主打的就是玻色因的含量，能够帮我们抗老修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上脸很好推开的，就夏天用它也不厚重不闷痘。所以这个成分呢还有一个就是永胜的玫瑰凝萃，这个成分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的皮肤在夜间修护，白天抗氧化的，你知道吧，长期用下来最明显的感觉就是皮肤没有那么容易暗沉了。眼霜就更不用说了，咱不用眼霜那个眼周是特别容易老的，特别容易长干纹细纹的。

猛的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就是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这就是兰蔻精纯系列的魅力所在。官方旗舰店啊，这一套礼盒是4900多，实打实的价格，但是今天直接帮你省下了4000多，799就可以了。保质箱直发，海关可查，蚂蚁链溯源。你想一想，我们可能随便喝一杯奶茶都是十几二十块，那么今天呢，我们直接用799换来的是几个月的高端护肤，这个价格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算吧。抓紧时间，直接回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阿拉伯数字3，有货你就赶紧拍，因为今天应该是我们差不多啊要倒计时了，因为这两天的时间呢，兰蔻精纯系列的确卖得很好，毕竟它原价4000多，现在799，对吧？卖得特别好，库存只剩下个位数了，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有货就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因为你这些担心我都懂，毕竟价格真的是比较优惠哈。其实你就是拿到货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然后可以扫，就是拿到货之后，我们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一个蚂蚁链的二维码，然后你进行扫，什么时候清关入关，什么时候就是入仓，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这波库存售完就下架了。那你如果说买到的话呢，绝对是一份惊喜，你知道吗？价格又优惠，对吗？然后呢又能用到好的护肤品，省下的钱还能再出去玩一圈。这就你送出一首来自胡夏特别带来的歌，名字就叫做那些年。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FM 90.0，
1: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九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呢，把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一直想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小伙伴们，赶紧入手吧！毕竟哈，雅诗兰黛小棕瓶那可是世界上第一瓶的精华液啊。1982年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所以这40多年来，雅诗兰黛小棕瓶一直是精华界的标杆，也是无数明星、超模、美容编辑、梳妆台上的一个常驻嘉宾，靠的就是实打实的一个口碑，因为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皮肤底子给养好的。如果说在夏天的时候啊，你总觉得哈怎么护肤都不对，你不用再着急说我要换着花样的试新品，你就把这一瓶能够把我们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给用好了就行了。雅诗兰黛第七代的小棕瓶畅销40多年，全球平均每15秒钟就会卖出一瓶，所以你不用再乱七八糟的找那么多精华，咱就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绝对 OK， 能满足你。官方旗舰店75毫升都要卖到1260了，今天夏日宠粉直接699给你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再送你一瓶同款的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就相当于699，你到手了200毫升，单瓶算下来是多少钱来着？还不到，就是300-400块钱是吧？300多块钱。不过你不用担心，虽然我们把价格给你打下来了，对吧？但是产品质量完全给你保证，你这会儿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因为我想跟你讲的是哈，大家都会担心说，哎呀，就是这么便宜哈，是不是买到就是产品质量有问题的呀，买贵了呀，不适合自己啊，这些担心我都懂。所以呢，你在拍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到，首先雅诗兰黛小棕瓶适合我们所有的肤质，就是它不管是油皮还是敏感肌还是干皮都能够用。油皮你就用着哈，就是有那种呼吸感，干皮润，油皮爽，就是不挑任何的肤质，它没有酒精，没有香精，而且小棕瓶的质地是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状嘛，流动性也很强，抹开瞬间就吸收了，皮肤就是那种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而且它能畅销40多年，靠的就是它的核心成分，对吧？它的专利成分，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专利成分滤波肽，从6000万种的肽当中筛选出来的一个修护的因子，它能够精准的渗透我们的肌肤的基底，在夜间黄金期来进行修护，激活我们的细胞的新生，加速屏障的修复，就相当于你给自己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晚上你在睡觉的时候皮肤还在帮你修复。然后所以很多朋友都在反馈哈，我连着用下来的感受就是皮肤状态变得非常的稳。你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很容易过敏的，就是脸很容易过敏，一到换季那脸都过敏，千万千万记得要把自己的皮肤底子给养好了，修护好了，你再叠加各种的护肤品非常的重要。而小棕瓶用的就是这招，你知道吧？抓紧时间回小棕瓶三个字，今天的这个价格可不是便宜一点半点啊，75毫升在专柜卖到1260，更别说100毫升大容量装了，今天直接2瓶10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共200毫升了，只要你699，这个价格是完全划算的啊！也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箱发货，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溯源，也就是说你拿到货之后呢，你扫那个蚂蚁链的码，它直接就会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哈，从生产线到仓怎么到你手里面，每一步都能够看得见。掌上海关 APP 也是一样的，就什么时候清关，什么时候入关，都是一目了然的。保质期我也专门给你看了，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清仓的，这些都确认完了，那么你这会儿不用考虑价格的问题，只要你觉得兰蔻雅诗兰黛的小棕瓶我想买，现在就赶紧回复小棕瓶三个字来秒拍秒付就行了，因为价格已经是底价了，699，买了将近2000-3000块钱的东西，你说是不是很划算啊？赶紧回小棕瓶吧，我预测今天一定会卖爆哈。梁静茹，我好吗？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听见世界杯。你好，我是佳阳。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世界杯的吉祥物。人家都是一届一个吉祥物，而这届美加墨世界杯一口气儿就来了三个。首先是加拿大驼鹿 Maple， 他是一个戴着红手套、爱街头艺术的 Cool Guy 门将。第二位是墨西哥美洲豹萨尤，他担任前锋，绿衣一穿，身手敏捷，他的名字里面还藏着团结、力量与欢乐的寓意。第三位就是美国白头海雕克拉奇，蓝袍加身，天生爱冒险，担任中场核心，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球迷们还给他们起了一个超酷的组合名，就叫做北美三叉戟。对呀，三个主办国三色球衣往那儿一站，就像三叉戟一样锐不可挡，合起来就是力量、速度、气场全拉满。那这三个小家伙你最喜欢谁呢？参加 Maridio 每天18点城市寻宝，来给自己赢取一个吧。
2: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小小的来自韩红特别带来的一首作品。我今天看了就是一条资讯，说的是有五个习惯能够让你在减肥路上事半功倍，所以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朋友都在控制体重嘛，男生女生都在控制体重，我现在发现好多男生也在减肥，是这样的。那么这五个习惯呢，分别第一个就是锻炼后进食，就运动结束之后的30到60分钟被称为是黄金窗口期。这个时候的骨骼肌的细胞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这样一些营养素打开通道，如果及时补充营养的话呢，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肌肉修复的增长达到一个最大的速度。那么另外呢，一个就是我们喜欢吃主食，减肥不吃主食短期内是有效果的，但是一旦恢复吃主食就会反弹。那么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呢，你就正常的吃主食其实是更稳定的，不容易就是说在接下来的时间在嘴馋，你知道吧。第三个就是餐前吃水果，这个好像很多人都说了。第四个，肉类吃够量，因为蛋白质能够带来长时间的一个饱腹感，每餐你适当的摄入之后能够减少这个饥饿感。第五就是多睡一会儿，这个可以。我发现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睡得多，然后明显就没有觉得很容易增胖增肥之类的。多睡一会儿，然后中午的时候也可以睡一会儿，闭目养神也行，对吧？又能够让下午的工作更加有精神，又能控制体重，这个多好啊。在10:23的时候继续锁定今天的908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来自周深的一首歌叫做等晴天。今天的确是有一个阵雨的天气哈，阴天有阵雨雷阵雨，最高温度是34度。

圈子渐渐变得小，家里周围更见得乱的，我开始学着自己小，一日三餐按时吃，但是比以前吃的少。假如忙碌和孤独是主菜，我应该能吃得饱，不再抱怨这工作太累，没时间陪你，还在锻炼我的幽默，只是没机会讲给你。 I keep moving forward, I'll be looking for more, 很久没再出去。

0: Lambert 和张子豪共同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你呢。 Marriott 联合真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玩一家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完美的山间假期。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亲子来了解具体详情，有三大景区你可以狂欢任意选择就可以了，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亲子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现在囤了哈，然后在周末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或者在平常人不多的时候也可以去啊。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缩面霜在这一周也有给大家做限时秒杀了。之前有朋友就说用了之后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宝藏面霜，因为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慢慢流平，像水平面恢复平定一样，就是在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夏天用刚刚好，而且成分也很硬核哈，能锁住胶原蛋白。最重要的就是价格划算，日常价是199，我觉得已经够划算的了，但是今天的限时秒杀就是89，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89块钱就能够拿走我们这款面霜了，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
1: My Radio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周杰伦手写的从前。今天是啊入伏的第一天啊，入伏之后呢我们一定不要怕出汗，因为养生也是有讲究的，就是有人说出汗有一定的这种量其实是好的，你要是一直不出汗也不是啥好事儿，但是出汗太多也不是啥好事儿，所以呢入伏之后不要怕出汗啊。另外就是入伏之后气温会比较高，这个湿度也比较大，适度的出汗是我们正常的一个生理的散热机制，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春夏养阳长夏排湿的一个养生的体现，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轻微出汗就可以了。而且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做一些慢走啊八段锦啊这样一些缓和的运动，就千万不要就是过度的剧烈的运动啊。据说啊在三伏天的时候如果你要喝绿豆汤解暑，一定不要喝那种冰镇的，要喝温的，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今年据说是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今天就是入伏的第一天哈，头伏饺子二伏面是吧，今天要吃饺子吗？今年的三伏天好像有40天那么久。然娜带来的歌曲送给你。

Tank 带来的作品叫做给我你的爱，就在90 My Radio。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你这会儿可以回阿拉伯数字3，有惊喜哦，因为我要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里面包含了精华水、面霜和眼霜三个正装，官方旗舰店现在的礼盒是4900多，所以它是礼盒装的，你拿来送人也合适哈。今天我们商城秒杀直接给到你799的低价，799啊，你想4900799，省下4000多块钱。如果你暑期想出去玩的话，这笔钱是不是省出来了？就主打一个该省省该花花。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个价格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太便宜了吧，敢不敢买啊？关于就是大家这个反应的问题，我要跟大家讲讲啊。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是能够查到你的个人的清关记录，蚂蚁链扫码溯源，从生产线到仓再到你的手里边，每一步都是能够看得见的。保质期我也专门帮大家看了，都是新鲜的批次，不是临期的产品。所以呢，今天就直接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这款来自兰蔻加精纯系列的一个礼盒了。今天不聊虚的，就好好说一说这套精纯到底适合谁，解决什么问题，好不好？就是这个价格的确是优惠的，如果你已经看中了兰蔻精纯这个系列，一直没有敢下手的，今天价格你就不用考虑了，绝对是底价，你知道吧？直接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哈、啊，就是早上洗完脸的时候呢，觉得皮肤吃不进去，水就浮在表面，过一会儿就干了，到了下午又会出油，然后呢两颊又干，这哈、啊、其实呢是我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护肤产品，就是我们需要修护维稳来养我们的皮肤的底子。精纯这套就是为你设计的，因为这个系列在护肤界有一个外号叫做干皮亲妈，轻熟基本命，它不敲年龄，尤其适合25岁以上皮肤开始出现初老迹象的时候呢，或者说你的皮肤状态不如以前稳定的时候，它就会像一些猛药型的产品那样，用完之后马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会这样，真的不会这样。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你用了一个礼拜之后，你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皮肤变软了，变润了，上妆服帖了，素颜的时候脸上有那种自然的透亮感，是这样的，就是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呢，皮肤一天比一天舒服。而且这三样东西哈，是我们兰蔻精纯系列的一个礼盒，在专柜也是有卖的，分别有我们的精华水、面霜和眼霜，每一款都可圈可点。精华水就是那种稍微有一点浓稠的质地，你甚至哈可以在熬完夜之后呢用它湿敷，湿敷几分钟这个效果都是不一样的。面霜就更别说了，除了有玻色因呢，还有一个成分就是它的核心成分永胜玫瑰精粹，这个成分说白了就是帮助我们皮肤在夜间修护，白天抗氧化的。那么最后的眼霜也是哈，你不用眼霜你的眼周就特别容易衰老，因为眼周皮肤比面部薄很多，没有皮脂腺，容易出干纹细纹的，用上它你就会发现上妆的时候眼周也不会卡粉了。这三样东西一套搞定了整个护肤流程，从水到面霜到眼霜全部齐全了。官方旗舰店一到这一整套加在一起是4900多，今天实打实

0: 的直接给到你799，这个价格绝对划算，因为只限我此时此刻在节目期间，你赶紧回京纯或者是回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这个节目期间有的优惠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知道很多朋友在买东西之前都会犹豫，怕买到假的啊，怕买到贵的，怕买到不适合自己的，这些担心我都懂，所以呢刚刚有跟大家分享它到底适不适合你，如果你觉得适合的话呢，这个价格不用担心，对不对？另外呢就是你不用担心质量的问题，保税仓有直接发货给你的，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能够进行全程溯源，全部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只要你觉得这款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你想拥有，那么你这会儿就不用犹豫，抓紧时间回阿拉伯数字3或者是回精纯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哈，这波库存售完就真的没有咯。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掌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 90.0 My Radio

像陌生人，但这关系又不普通。你有人陪，我有人陪，都不寂寞。太久没联系，连号码你都记错。互相再多都装很忙，心里的看法宁愿去跟别人讲。电话不接，都没吵架。打网炮的双人床，各自不讲话。

王菲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流年》，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如果你想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赶紧回复一下小棕瓶这三个字吧，因为今天的优惠还是非常给力的。第七代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它应该已经畅销40多年了，全球平均每15秒就会卖出一瓶的小棕瓶，官方旗舰店75毫升是1260，今天夏日宠粉直接给到你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再送你一瓶同款的10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是699到手200毫升，算下一瓶还不到350块，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因为就在这个季节，我们可能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儿，涂多了闷，涂少了干，反正就是觉得护肤品都不行，然后就不要着急换啊，你就把你的底子先养好了，就把这个精华给用上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现在是一个非常好囤货的时间，毕竟200毫升哈，699不是每天都有的。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也会担心啊，说你们这个这么低啊，价格产品质量有没有问题啊，会不会是假的呀等等等之类的。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是蚂蚁链可以溯源的，就是说有一个码，你一扫它这个蚂蚁链的码，什么时候生产，怎么到你手里面，怎么到保税仓，一步步链路都是可以查询的。而且有掌上海关 APP， 你也是可以查询的，清关入关的信息一目了然，所以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哈。只要你觉得699，现在我拿了2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值，那么你就赶紧回小棕瓶，然后来拍就行了。毕竟啊，早在1982年的时候呢，雅诗兰黛夫人就提出了夜间修护的概念，就有了世界上这第一瓶的精华液。40多年，它一直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升级是有一个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的肽当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它能够精准的渗透基底，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我们的细胞新生，加速屏障修护。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皮肤请了一个夜间管家一样，就你睡觉的时候他帮你在你修复，所以还蛮好的。今天我给你带来了699两大瓶，一共200毫升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你千万不要错过了。以根据我的经验哈，今天这个优惠的力度很可能就基本上快没了。微信平台我们所有的小伙伴哈，你记得回小棕瓶这三个字才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哦。回小棕瓶最后一个链接戳链接进行购买，不然的话待会儿就不一定会有这样的价格了。毕竟699买了两大瓶2000毫升，不，200毫升，平常这两大瓶200毫升在专柜要买了将近3000，对吧？省的钱都是咱自己的哈。还有最后要给大家保证一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这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哈，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刚刚也教大家怎么来就是进行蚂蚁链溯源了，对不对？掌上海关 APP 也是可以查询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回小棕瓶这会儿秒拍秒付，待会儿就不一定会拿到这样的一个价格了，这也是我们节目专属的优惠价格，好吧？只有66组的现货啊！音乐有话说，回小棕瓶699元，你带走了2瓶100毫升的正装，可以囤着慢慢用，也可以自己留一瓶然后送人一瓶，毕竟你送出去的也是1000多块钱的东西，对吧？还是比较 OK 的，反正买回去哈，绝对不会让它落灰的。夜间我们用小棕瓶也好，白天用也好，反正小棕瓶这绝对是能够把我们的底子给养好了，那么后半年在秋冬季节的时候皮肤状态才会好，对吧？记得回小棕瓶来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4: 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方大同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好好听的一首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就在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添加来是来跟我聊聊天，分享分享好吃的吧。今天不是那个入伏了吗，说头伏饺子，所以今天中午是不是有好多朋友要吃饺子来的？你比较喜欢吃什么馅的饺子？我前两天吃了一个高端的饺子馅儿啊，特别的美味，我来跟大家讲讲。就是它是鹅肝，然后呢加了一点这个瘦肉，然后鹅肝应该是鹅肝鱼子酱马蹄馅儿的那个饺子馅儿，是我从来都没有尝试过的高端系列，但是超级香。然后另外又吃了一个牛肉跟陈皮混合在一起的，就在夏天吃的话有一种清新的味道。然后除此之外呢，哦，还有那个三脆馅儿的，貌似就有一种感觉，你只要想吃饺子，你想吃什么馅儿都能包成什么馅儿的，鱼香肉丝馅儿的，西红柿鸡蛋馅儿的，等等等等之类的。但这些都是很特别的馅儿啊。但平常吃比较多的应该就是韭菜鸡蛋、韭菜肉，是吧？其实，在夏天还有一款素馅的饺子，我一定要给你推荐一下，叫荆芥鸡蛋木耳馅儿的。因为大家知道荆芥是我们夏天就是河南这边独有的一种美味嘛，对不对？那你把它放到这个饺子馅儿里面。哇，真的那个清新的味道，如果你喜欢吃荆芥的话呢，你试试看，绝对 OK。 荆芥鸡蛋木耳馅儿，也可以稍微加一点韭菜，不加也可以。祝你午餐好胃口吧，欢迎你跟我分享分享你爱吃的那个饺子馅儿。继续为你送出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明天的秘密。

来自萧亚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明天的秘密》。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另外呢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咯，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完美的山间假期。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关键词亲子两个字来了解详情，有3个景区，然后你可以来进行狂欢，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把套餐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人均才100多哈，住玩全包，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可能都不止这个价了，你回亲子能够了解详情。但如果说你想去的远一点的话呢，我们 MyRadio 月行天下的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我觉得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麦船长已经回来了，第二团正在预定当中，是8月2号出发，依然是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没有购物。那第一站是从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大昭寺啊、塞上老街的烟火气啊、内蒙古博物院啊，我们都能感受。另外呢，我们会去到乌兰哈达火山地质公园，这个是哈，你随手一拍都是火星大片儿。还会去到辉腾希勒草原，沙漠里的迪士尼响沙湾，去那儿感受沙漠越野车，骑骆驼啊，来高空滑索。整个住宿条件也非常的不错，3晚4钻酒店，1晚蒙古包，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关键词，就是内蒙，来了解具体的详情。添加我们的群，然后让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都发给你。记得回关键词内蒙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咯。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 Adele。

0: 欢迎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3: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4: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5: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音乐有话说。
7: FM 90.0，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山要带来的一首歌叫做《不想你想你了》，就在90 My Radio。 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美妆的福利哈，是有这个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一整套的价格呢是4980在专柜，今天直接给你破价到底799，买下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的礼盒，里面有精华水，有眼霜，有面霜，799的价格还是很划算的。你记得回阿拉伯数字3，你这会儿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如果你拿到链接之后呢，一定要赶紧付款，因为后台告诉我库存已经不多了。我相信你也觉得价格这么优惠啊，就是产品质量会不会有问题，不用担心，我们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链也是能够进行全程溯源的，什么时候清关入关生产，什么时候生产，怎么生产，在哪儿生产，然后怎么到你手里面都是能够查询的，这一点你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你只要觉得兰蔻精纯这三件套你想拥有，不管是自己是用也好，又或者是送人也好，那么你都可以直接回阿拉伯数字3，今天给到你799的一个超低的折扣哈，不是每天都有的，节目专属，马上就要到12点了，你可以赶紧。

仅回复一下关键词阿拉伯数字三来秒拍秒付就行了。同样呢，如果你想买小棕瓶精华，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可是低瓶精华啊，那你就可以赶紧回小棕瓶，也是699两大瓶，一共是200毫升，花了699。如果你去专柜买的话，也得2000-3000块钱，都是非常划算的。那么所剩的库存都不多，你也可以回小棕瓶。想买我们的兰蔻精纯系列三件套，回阿拉伯数字三；想买小棕瓶，回小棕瓶。今天都能够拿到超底的价格，但是一定要拼拼手速哈！所有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店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我们保质保真，不用担心哦。汪苏泷的一首歌《1万次热爱》送给你。

的歌叫做一万次热爱，这首歌啊真的是跳出了它温柔抒情的舒适区，是那种舞曲新鲜感直接拉满，电子节拍也是非常的轻快有力的，就很适合现场跟着律动在晃的一首作品，是吧？现在已经11:48了，如果想去新疆玩的话呢，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音乐有话说回旅行，来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有一个现实的秒杀，就是牡丹花田的紧致真颜的紧素面霜。那么今天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非常值得拥有它。首先它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

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欧曼 music， 真美味。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8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边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FM 90.0 My Radio。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4: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我们听到的是尚雯婕带来的梦蝶，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在尚雯婕参加浪姐之前，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一个这么幽默的人。有时候啊，咱们的幽默细胞需要自己去发掘一下。最近就有这样一个机会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就爆笑回归了。那这也是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现在呢购票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Pixie Lott 带来的 Cry Me Out。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7: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呢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三位老搭档 Afrojack Sia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合作 Awake Tonight。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不知道你听到这样有动感节奏的歌曲会想到什么，有些人呢就想到哇，海边沙滩仙人掌，有些人想到的就是世界杯。没错，在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活动，一起聊球看球。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一定要锁定啊。接着继续来听歌，周杰伦带来的说了再见。

0: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勇气。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您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

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

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万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戴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三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五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八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靓颖带来的作品，叫做《念念不忘》。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张靓颖呢，最近在各种各样的音乐综艺上面啊，出现的非常多，而且呢，每次都会带来不一样的新惊喜。其实张靓颖有一些歌曲非常适合世界杯期间来听，比方说那个《心电感应808》。那世界杯期间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的视频号就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了，就是 Mika 带来的 Blame It On The Girls。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吹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7: My Radio
0: 音乐
7: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0: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位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

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My Radio。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FM90.0 My Radio。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 Fish Lov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有时候你看看在社交媒体上很多的网友们发布的明星的一些名场面啊，或者是在现场产生的一些笑料，就会发现哇，原来我们对很多歌手有误解。本来大家都认为蔡依林应该不是一个很幽默的人，没想到她那么的幽默。比方说在演唱会上面扶着林俊杰把他扶下台，因为林俊杰差点滑倒，两个人的这个对话非常有趣啊。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也是可以找到爆笑和幽默的。那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就会爆笑回归了。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那购票呢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了解详情。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Sam Smith 带来的作品 To Be Free。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2: 欢迎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湿桑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香奈儿、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

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3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呢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2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3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要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有时候 Miley Cyrus 她的声音一出来就觉得哇，她的劲儿是用不完的，就很像现在大家对世界杯的热情一样。那当然呢，世界杯期间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同步直播，别忘了在视频号关注音乐有话说，就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韦礼安带来的很久很久。

这个夏天带着孩子在有草原、火山、沙漠和星空的地方一起亲近大自然吧。大象旅行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新团招募中，8月2日郑州双飞出发，5天4晚，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行程超硬核，可以在乌兰哈达火山穿宇航服拍火星大片，在辉腾锡勒草原熬奶茶、骑马、住星空蒙古包，打卡5A级库布齐沙漠，畅玩沙漠越野和过山车，全程无长途跋涉，最长

0: 长的车程才2小时，带娃超轻松，还可以尽情品尝冰煮羊、手把肉和炸马宴。有些风景错过了这个夏天，要再等一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快入群找小助理报名吧。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了解详情。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1: Hey Fonzie。

他就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原

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

0: 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仅需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仅需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仅需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4: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All the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My Radio。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1: 需要风的地方遇见你。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是五条人，
0: 我是仁科，
1: 我是阿茂。
2: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八月二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3: 去有风的地方遇见你。
4: FM
5: 90.0My Radio
4: My Radio
5: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6: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My Radio。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FM 90.0 My Radio

0: 今天的开场曲目名字叫做没关系的哟，这首歌曲来自椅子乐团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
1: 没关系的哟。我觉得这四个字啊真的是挺有分量的，
0: 是
1: 它可以应用到很多的场景当中。当你觉得有一些事情让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听这首歌吧，没关系的哟，
0: 什么都没事儿。酸尿酸尿，一切都会好起来掉，
1: 酸尿酸尿都不容易。
0: 对，有的时候人的心情就是这样的。然后我最近就发现，你怎么样能够迅速的把自己从坏心情里面抽离出来，就直接用好心情去覆盖它就可以了。就因为人的念头一秒钟就可以产生无数嘛，但是它不可能同时又是坏念头又是好的念头。
1: 对，反正一件事情它总有好坏两面性。
0: 对，所以你觉得特别丧，你说哎完了完了完了，你当你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就可以说哎嘿，我非常的好，我非常的好，然后覆盖掉它，然后它就没有空隙钻进来了。
1: 反正就是有好有坏，这就是生活当中的哲学。
0: 哲理的山路，
1: 哎，有点弯。
0: 对对对，也欢迎你在17:0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吧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稍后这个小时呢，我们不光有好听的歌曲，还有很多好东西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锁定 FM90.0，不要离开。马上我们要听到，这是来自于 The Weeknd 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Dancing in the Flames》。

0: Dancing in the Flames 这首歌曲来自 The Weeknd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09的时候继续锁定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0: 今天晚上我们的城市寻宝，我先提前的预告一下啊，今天是在济源。有四个地方是在济源，有两个地方是在郑州。
1: 是的，
0: 哎，现在我们的地址是还没有公布，大概是到5:30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公布。
1: 嗯，
0: 但是济源的小伙伴就可以做好准备了。
1: 是的，济源的小伙伴做好准备，然后待一会儿呢，你注意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现在也可以打开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待会儿我们会把这个地址直接抛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画面当中。
0: 是，当然暑假到来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都在考虑说给孩子报一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接下来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现在已经开始招募了。这个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导演、宣传，最终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
1: 嗯，
0: 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拆解学习的一个过程。
1: 是的，
0: 让孩子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去锻炼一下自己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所以说你想要给孩子来争取这样的锻炼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1: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放暑假下了，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时间比较宽裕，但是也别总是就是这个班那个班的这种爆发，对吧？其实你是完全可以给他来做一些其他的体验。
0: 对，
1: 比如说像这种比较少见的 PBL 的创作营的活动，其实我倒真的觉得可以让孩子们尝试一下，尤其是平时性格比较活跃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闪光点。那么那些平时比较内向的孩子也许会在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当中，哎，一不小心找到了跟小伙伴们相处的一种新的方式，可以慢慢的让自己的性格也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都是我们可以预，就是怎么说呢，说不定会在这样的一次体验当中找得到的。
0: 是，生活当中的体验有很多，除了这个夏令营之外呢，还有就是去感受一下没有天花板的地方给自己带来的那种放松和惬意。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给大家安排上了，直接帮你承包2天1夜的完美山间旅行。想要了解这个详情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嗯， My
2: Radio。 你好，我是马克。你知道世界杯为什么有伤停补时吗？很多刚开始看球的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足球比赛不是90分钟吗？为什么经常踢到95分钟甚至100多分钟？答案就是伤停补时。不过它可不是因为球员受伤才补时的，比赛中只要出现换人、球员受伤、庆祝进球、视频回看，甚至故意拖延时间，裁判都会默默把这些耽误的时间记录下来。到了上下半场结束前，第四官员就会举起补时牌，比如3分钟、5分钟、8分钟，这就是大家看到的伤停补时。近几届世界杯，国际足联要求更加精准地计算比赛时间，所以补时明显变长。你会发现一场比赛踢到100分钟以上已经越来越常见，所以下次看到90分钟结束，可千万别急着关电视，因为足球场上最精彩、最刺激的故事，往往就发生在补时阶段。锁定 MyRadio， 带你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5: Play 外太空 ，Play 外太空。

0: 周杰伦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听见下雨的声音》，我现在真的好期待赶紧下雨啊！虽然说天气预报上面一直显示，从7月14号开始，在咱们河南就要有较强的这个降水的过程了，但是截止到目前，好像咱们郑州还是较为安静的。
1: 下了，今天下了。

0: 但是就是一小阵儿吧，没有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些降雨的过程，
1: 下的也比较小。
0: 对，好像说是跟这个预报的像什么暴雨啊、大暴雨这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
1: 嗯，就是不想让你随时的捕捉到我真实的这个信息。
0: 但是也挺好的，毕竟大家都上班呢，是不是？
1: 对，
0: 嗯、
1: 随着这个降水呢，其实还是会持续在天气预报上面显示，其实是从14号一直到17号的。那明后这两天呢，全省的气温都会逐渐的有所下滑。不过呢，在降水相对较少的地区呢，这个高温天气还是会继续的。
0: 嗯，
1: 预计明天在我省的中西部和北部，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0到33摄氏度之间。然后17号，随着降水的范围扩大，全省最高气温会降到32摄氏度到29摄氏度。
0: 嗯，
1: 然后到本周末18号开始的时候呢，降水就停止了，气温开启一个反扑的模式。预计到19号，咱们全省会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酷热卷土重来。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毕竟还是已经到了这个三伏天了，
1: 对，今天刚入伏，
0: 今天是伏天的第一天。
1: 对，
0: 一共呢是40天的时间，2026年的这个三伏天。
1: 嗯，
0: 初伏7月15到7月24，中伏呢7月25到8月13，末伏呢8月14到8月23。中伏整整有20天，又热又闷的日子，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呀、补水呀、少熬夜呀，包括这个生冷的东西，不要因为天热就太贪凉了。
1: 对，
0: 身体有时候可能也受不了。
1: 而且我觉得到了伏天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因为有好多人都喜欢就是冬病夏治嘛，所以其实入伏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祛湿的一个最佳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多关注一些这个养生方面的一些常识，哎，刚好让自己的身体也做一个小的调理。
0: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慢慢的多跟各位分享一些在这个三伏天我们可以做的一些养生的事情吧。
1: 嗯，
0: 当然第一个还是说一说这个三伏天如何护肤。
1: 对，哎，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往脸上在擦东西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太厚重了。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不擦的话呢，其实你皮肤它是严重缺水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你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这个护肤品，那还真的是不太容易。
0: 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什么好用的又便宜的好东西呢？
1: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各位的推荐，也是来自法国兰蔻的精纯三件套。这个精纯三件套其实在7、8月份使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舒服。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天气的原因，我们的皮肤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干纹呀、暗沉呀，还有粗糙，可能都是写在脸上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真正的修护也是一定要做到的。你比如说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有它的水、乳还有它的这个眼霜，这三个都集合在了一起。
0: 嗯，
1: 而且这三个它主打的就是省心高效，让你不纠结。干皮儿用它的话就是深层滋润，然后混油皮儿、油皮儿用它的话直接帮你调节水油平衡，敏感肌的话你用它就是舒缓和修护。这一套官旗上面卖495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直接打了一个1点多折的折扣，只需要799。平时你在官旗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你拿走了水、面霜和眼霜三件的大全套。
0: 嗯，
1: 所以不管你是自用还是说你要去送人，拿这样的一个顶奢的礼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数字3，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去比如说不是买这种套组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像水啊，然后像这个眼睛啊，包括脸上啊，这些不同的部位，然后不同的成分，它可能会打架。
1: 嗯，
0: 但是你像这种三件套，它是同一个系列的，它的玫瑰加玻色因的整个的体系是协同增效的。
1: 是。
0: 再有一个，你比如说它用的一些先后顺序啊等等，这些可能大家都会比较清楚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最好是买套组呢？因为平时我们单买某一件的话，其实你很难能凑到比较好的折扣。
1: 嗯，
0: 哪怕是你买的不是高端线的，是兰蔻他家其他的品，但是你买单品它价格一般都不会有太大的折扣。
1: 是，
0: 但是这三件套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它肯定

0: 不会是按原价去给各位去做这样的一个套组的组合，而尤其在我们这儿又在三件套的组合优惠的基础上再给各位打个 1.6 折，真的平时这三件里面任何一件都不止799，
1: 是
0: 都得1000大几有的。所以呢你今天在这儿回复一个数字3，拿走的是 1.6 折的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也是兰蔻他们家最顶的护肤品了。
1: 是，而且它的代言人呢就是我们熟悉的蔡依林女士了。蔡依林你看人家虽然已经40多岁了，但是她整个人的状态包括皮肤状态甚至比20多岁的人都还要好。所以她自己也说其实生活中自己还是非常注重护肤的，包括这个精纯三件套其实跟她使用的就是一个同款的系列。而且她说维持年轻的秘密啊就是充满好奇心和乐观的心态，
0: 是
1: 包括每天要这个2800cc 的水分还有规律的运动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妨从跟他使用同一款护肤品开始，把我们的状态也维稳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0: 反正别的不多说了，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三件套呢，你如果不想动脑子然后又想要一个成分靠谱肤感高级包括说送人有面的整个的抗老整体方案，你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今天只有5单 1.6 折的折扣，三位数拿走原价4950块钱的兰蔻精纯系列的三件套，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数量不多，手慢可就真的没了，赶紧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一首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欢迎你在17:28继续来到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看到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三了啊，如果回复了之后你觉得价格不错，然后信任我们的话，你就赶紧秒拍秒付，因为回复的人远超五个，所以看谁手速比较快先下单了。那如果先下单的话呢，你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一个 1.6 折的折扣了，还是不错的哈。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囤货来说也是蛮不错的哈，只要你就平时你一直在用这个品牌，对这个品牌是比较熟知的，我觉得你直接囤绝对是没错的。
1: 是，
0: 那接下来呢还要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内蒙古的行程，因为接下来在8月2日的时候呢，我们的内蒙古的月行天下要继续出发了，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因为在7月份就是麦船带大家出去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后台回复说8月有没有团期，所以我们也立刻给大家安排上了。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详细行程了。
1: 是的，这个内蒙呢其实它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还是会有一些些小的区别。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提到内蒙想到更多的是大草原。其实这次的行程不光是有大草原，
0: 对，
1: 还有沙海，就是我们会去到这个辉腾锡勒草原，然后同时也会去到库布齐沙漠。这个就是我们专门给各位制定的一个草原沙海奇遇记。
0: 对，然后它本身是一个5A级的景区，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嘛。然后到那儿呢，你可以玩各种各样的沙漠项目，比如说这个沙漠冲浪车呀，高空滑索呀，还有这个轨道自行车呀，沙漠越野车呀，等等等等。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安排的这个领队，他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级的拉力车手，国家级的漂移车手，2022年河南省女子赛车的总冠军，他是祖琳琳。哎，我觉得由他来领队的话，大家在赛车这方面我觉得还是安全系数挺高的，而且看点也蛮多的。
1: 是的，然后我们在库布齐沙漠的时候，其实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在这个平时我们在公路上面开车和在沙漠里面这个开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说这次的行程当中给各位安排的有这种冲沙，包括这个沙漠的冲浪车呀，这样的一些项目的话，会让你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刺激，因为在咱这儿确实玩不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在大草原上的这种风情，其实我们通过很多的，其实就怎么说呢，电影电视剧啊，书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画面都可能会了解到，但是当你亲身去体验到这个大草原的辽阔的时候，你可能感官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所以呢赶紧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回复内蒙就可以了，只有20个名额，所以呢手慢无哈。另外呢，在本周末7月17日和18日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的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也会来到我们身边了。本身这部剧啊，在2025年的时候就已经收获到了大家无数的好评了。它也是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而且呢，在大麦和猫眼上的评分都达到了9.6分，豆瓣评分达到了8.5分。现在购买门票的话呢，依然是可以享受我们这个福利优惠的，就是180元以上的门票，现在是可以打到75折的优惠。
1: 没错，
0: 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

0: 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0: David 陶喆带来的歌曲叫做 Angel。
1: 欢迎你在17:39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0: 下班快乐，各位 Angel， 我是 Simon。
1: 对，接下来呢，各位 Angel 们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加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了。今天呢，依然给大家送出这个奖品，就是来自牡丹花田的小羊精华一个。我们通过两个平台吧，一个是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0: 微信公众号。
1: 对，大家在这两个平台都是可以去回答问题的，回答的谁回答的最快，谁就能够拿走这个奖品了。
0: 是的，其实很简单，你在我们的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你会先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你关注了公众号之后，它上面就会有一个那个显示正在直播的那个画面，然后你点击一下也可以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反正怎么都行。
1: 对，
0: 哎，今天这个题啊，我跟你说特别的欠揍。我自己看了我都想笑。
1: 要不你先笑会儿。
0: 真的，今天这个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猜过，反正我是第一次见，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啊，一定一定开动脑筋，而且今天好像是有两份礼物来着。
1: 哦，是的，
0: 昨天没有人答对。
1: 来，我先让我们的小助理调一下，我的强迫症也已经犯了。就是咱们那个视频直播间的那个寻宝的地址，在手机上看的话呢，它是展示的并不是很全，然后需要再往里面拉一拉。对，我们现在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有三个强迫症。我的强迫症算是非常非常
0: 轻微的一个，
1: 轻微的，但是我看见了我就得调整一下。
0: 行，好了吗？现在可以了吧？
1: 还行吧。
0: 还不行，没事，一会儿慢慢调吧，好吧。
1: 好，反正不影响大家答题啊，因为这个地址呢是主要待会儿在6点我们要开启全程寻宝。然后在这六个地址呢，我们会有每个地址都会有三个奖品在那儿等着大家，有足球啊、玩偶呀，还有冰箱贴呀之类的。
0: 是的。
1: 然后到时候6点的时候，大家就去到这些地址，然后你挑一个离自己最近的，然后到时候喊出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直接拿走奖品了。
0: 是的，刚才这个吕启龙说需要点赞吗？当然需要，
1: 谢谢吕启龙给我们点赞。
0: 是的，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酷酷点赞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也要开始了，抓紧时间。同样是老规矩，我来出题，嘉阳会有三个问题问到我，给到各位的提示。
1: 是的，
0: 好吧，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0: 好，请听题。2026年7月15日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题目是：请问什么样的帽子它既流行又非常的性感？
1: 什么样的帽子？既流行又非常的性感。那这个帽子它肯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戴的那种，
0: 会戴。
1: 什么防晒帽啊，什么贝雷帽啊，什么这个西部牛仔帽啊。
0: 我突然想起来，好像我之前在早间节目的时候，我们最初的时候曾经出过一个类似的题目。
1: 最后马克答对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是当时是听友们打电话进来答的。好像是答对了吧。
1: 那行，那咱们就给大家一些提示吧。首先第一个，
0: 你来问问题吗？
1: 请问一下，这个帽子是在夏天戴的还是冬天戴的？
0: 一年四季都有可能戴，
1: 所以它肯定就不是防晒帽。它是帽子吗？
0: 它其实不是帽子。两个提示啦，一个是一年四季都可能戴，另外一个其实它又不是一个帽子。
1: 然后它刚才题面是什么？它既什么又什么？
0: 对，它既非常的流行，然后它又

0: 非常的性感，
1: 它又非常的性感，
0: 哎，很流行，很性感。
1: 好嘞，我觉得我不能再说了，因为虽然我们这会儿微信平台上面还没有开始答题，但是我们的视频号上已经开始有不少朋友都开始答题了。
0: 你已经看到大家回答的这个答案了，是吗？
1: 对，我感觉好像是正确答案，但是又不敢确定。
0: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很多小伙伴答了，
1: 也开始了。
0: 你现在就只问了两个问题了，你还有其他的问题要问吗？
1: 你再随便给个提示吧。
0: 你别让我随便给提示
1: 啊。那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答案它是几个字儿的？
0: 它是五个字儿的
1: 啊。行了，那我知道了。
0: 你是看到大家答的答案，你知道了吧？
1: 对，我就看一下，这套一下嘛。
0: 看来今天这个不难啊。那好吧，接下来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还看看有没有其他小伙伴有其他的答案。3分43秒，一首歌给你，正好来思考一下。Taylor Swift, Fortnite。

0: Fourth Night 这首歌曲来自 Taylor Swift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17:48，我们 My Radio 的好音乐正在进行当中。同时呢，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这个题目也有很多人都已经答对了。
0: 对，今天的这个题目呢，
1: 这个不难是吧？

0: 到的就是什么帽子？
1: 嗯，
0: 它
1: 既流行又很性感。
0: 就基本上这个、你要答对这个问题啊、就在字面里面，你就给它拼凑，就能拼凑出来。
1: 它是一个，它今天这个属于又是谐音梗，又是一个断句。
0: 嗯，
1: 在断句上面下点功夫，
0: 既流行又性感。
1: 哎，
0: 流行性
1: 性感。
0: 流行
1: 性感
0: 冒，流行性感冒。然后刚才我看，其实还是有一些别的答案的。
1: 嗯、
0: 这位叫温暖的朋友，他说罗帽。
1: 哦，罗帽怎么是罗帽呢？
0: 嗯，不知道怎么想的。
1: 他说谐音梗罗帽。
0: 然后乐一刚才说的是绿帽。
1: 绿帽有流行？
0: 很流行吗？
1: 很流行吗？
0: 很性感吗？
1: 咱不知道啊，咱没戴过，主要是。还有这位，这位叫傻帽啊，不是，这位叫菜菜的朋友，他说是傻帽。嗯、
0: 哦，这么可爱、反正呢，今天在我们的视频号上和微信直播间里面，
1: 绝大多数小伙伴都答对了。
0: 对，而且最快答对的竟然是同一位朋友。
1: 嗯，
0: 这位叫做
1: Chair
0: 的朋友、C H E R Chair 的朋友，他速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快，
1: 两头都最快。
0: 是，
1: 那也恭喜你获得了今天我们送出的，刚好也是。两份礼物、有点厉害啊、
0: 哇，他一个人拿走两个、
1: 对啊，
0: 厉害了，
1: 厉害吧。
0: 所以呢，恭喜你获得两份牡丹花田送出的小样精华一个、赶紧把你的收件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是啊，
0: 今天没有拿到奖品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待会儿呢在18点将会进行的是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
1: 嗯，
0: 这会儿你不是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号直播间吗？你看到这个嘉禾和 Seven 的头顶上，哎，正头顶我们看到了六个地址，有四个是在济源，然后有两个是在郑州。你现在就选一个离你最近的地方，赶紧去那儿。然后到那儿之后呢，我们会在18:05的时候公布一下我们的通关密语，你直接进店里面喊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是的，所以呢先来看一看地址是不是离你比较近、然后你就找最近的一个，赶紧提前去到那儿就行了。等一会儿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当中我们会公布通关密语。哎，
0: 当然说到我们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我们的冠名啊、牡丹花田，牡丹花田其实每天还都给大家送上一些小的惊喜。
1: 是，
0: 比如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夏天我们为什么要选牡丹花田的这款面霜，有三大理由。第一，它上脸的肤感真的很好，它不是那种灰脸的传统面霜，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成分真的非常非常的硬核，尤其我知道在我们收音机前其实有很多的朋友都属于是成分党，我买什么东西我要先看一下它的成分到底符不符合我的标准。那这款面霜里面呢，它添加的是有可溶性胶原蛋白，它是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的，它是一个很经典淡纹的实力派。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锁住胶原蛋白，然后减轻皱纹的深度。
1: 嗯，
0: 再有的话呢，它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里面有牡丹花水和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雾露，其实也是用我们中国的古法的方式帮我们去锁住皮肤的水分。第三点就是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优惠了、它的日常售价是199，其实对于我们内部人员来说都已经觉得它已经太值了，因为你知道它整个的这个质感是远远不止这个价格的。但是呢今天我们又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售价，就是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它了。非常有质感的一双一个面霜，今天只需要89块钱你就可以直接买走。所以呢这也是牡丹花田给我们特别送出的我们的花粉福利。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送出了10单福利，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给各位的题目别忘了啊、这个其实还真是挺好玩的，就是什么帽子既流行又性感、正确答案是流行性感冒、最近这段时间确实流行性感冒还挺多的，所以各位也要稍微的注意一点啊，比如说去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尽量还是戴上口罩吧。
0: 是的，那稍微的休息一下，下个小节马上回来。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0: 这是来自王源的一首歌曲，只要有你想见的人就不是孤身一人。
1: 对，我觉得有一些护肤品啊，哪怕就是人家孤身一人走天下，它都是永远的爆款。
0: 是，
1: 比如说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
0: 这个真的是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然后这个一直走了这么多年，依然走在整个精华这个品类当中的前列。
1: 就人家完全可以不放在套装里面跟你出套盒，人家就是自己单崩一个，它都永远的畅销，畅销了40多年了，全球平均每15秒钟就会卖出来一瓶。官方旗舰店上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75毫升装的是卖到1260，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夏日宠粉福利售价是699，100毫升的大容量装，而且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的正装，相当于699，你到手是200毫升，算下来一瓶还不到350块钱，真的太划算了。
0: 这个你想想，官旗的价格1260，我们现在算下来的话，单瓶是不到350块钱，省下的真不是一知半点的。
1: 是，
0: 所以各位赶紧，如果你最近也刚好要入手精华的话，小棕瓶永远都是你闭着眼睛连想都不用想就可以买的那一款。
1: 是，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
1: 小棕瓶
0: 就可以了。
1: 是，你看他其实是在1982年的时候，雅诗兰黛夫人他当时就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概念，也是人家第一次就首先提出这个概念的，从此呢就诞生了世界上的第一瓶精华液。所以呢这40多年来，他也是无数明星超模还有美容编辑还有各种美妆达人他们的梳妆台上的一个常驻嘉宾，靠的就是他实打实的口碑。其实你看有很多人到夏天的时候好像不敢用精华，就觉得特别的怕黏呀、怕闷啊之类的，但是小棕瓶的质地它整个就是那种很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状，整个流动性非常的好，瞬间抹开之后就吸收了，皮肤呢会是那种很清爽的哑光感，所以呢它是不浮油也不黏腻的，夏天用它的时候皮肤其实是有呼吸感的。
0: 这已经是第七代的小棕瓶了，然后这一代它里面有一个专利成分叫做滤波肽，它是从6000万种肽当中选出来的一个修护因子，是能够精准的去渗透到我们的皮肤底层的。
1: 是的，
0: 所以它在晚上的这样的一个黄金修护期就更好的去刺激我们的细胞新生，去加速屏障的修护。

0: 你睡着觉，他把你皮肤的整个的这些问题都给你收拾收拾，
1: 嗯，
0: 整理整理，哎，给你收拾好了，
1: 对，
0: 就是一个夜间的小管家，真的非常非常好。嗯，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人家一直卖的特别好，而且就是不管是什么一年四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少可能暂时用不着，
1: 嗯，
0: 你随便用。随便用，闭着眼选的，不会踩坑。
1: 尤其是当你不知道该选什么精华的时候，你选小棕瓶一定是没错的。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手慢无，秒拍秒付。

0: 情节拍，这首歌曲来自南征北战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在18:04，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的好音乐。当然，在世界杯期间呢，今天我们的世界杯城市寻宝也是 My 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为各位带来的世界杯的特别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
0: 是的，怎么玩呢？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

0: 一下，首先呢，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我们会设置每天不同的这个大宝藏所在的位置。今天的六个大宝藏所在的位置，其中有两家是在郑州，然后有四家呢是在咱们河南济源。那各位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进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你就可以看到嘉禾和 Seven 头顶上就是我们的六个地址了。或者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音乐有话说，你都可以直接收到这个地址，找一家离你最近的地方，去到那儿，然后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对，
0: 奖品都有哪些呢？首先大家看到，如果你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我现在先拿过来。
1: 然后这个世界杯的足球是一等奖。
0: 对，一等奖世界杯的足球，然后它是各种各样造型的，在我们直播间呢有一个白色的，有一个绿色的，你到店之后呢，你拿到的不一定是那个颜色，反正就是抽盲盒一样，看看你兴许你拿到的就是你最喜欢那个颜色。这个一等奖。然后二等奖的话呢，会拿到的就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三只玩偶，你选择其中的一个，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三等奖呢，你会拿走的就是我们的冰箱贴，它是一个大力神杯造型的，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起瓶器。其实除了每个店里面有一二三等奖之外，我们每家店还都给大家安排有一些额外的奖品，比如说这个奖品什么我们的彩票的填券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世界杯的一些周边的礼品啊，甚至有一些店还专门给大家准备有那个水杯啊之类 的，所以呢大家只管去就可以了。今天四家店在济源，两家店在郑州，我们的通关密语今天也跟济源有关系。
1: 是的，
0: 因为济源有那个鸡蛋不翻嘛，所以刚才我想了一个通关密语，让这个 Seven 老师在直播间
1: 惊呼，惊呼给力。
0: 那我说了，
1: 来你说吧。
0: 哎，鸡蛋不翻，快乐翻翻。
1: 好。哎呦，给姜老师点赞，
0: 感觉就是一个硬压的韵啊。总之呢，希望
1: 挺有怎么说呢，挺接地气的一种感觉。
0: 对，所以呢，大家记好我们的通关密语啊，鸡蛋不翻，快乐翻翻。哎，那到店之后，你只要喊出它，你就可以拿走奖品了。
1: OK。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直播间的还有一家我们济源店的店主，先请他来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以及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来，
0: 老师。
1: 嗓子清完了，可以说话了。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济源市的一名代销者，我叫张伟。已经从事体彩行业11年了。今天呢也特别的荣幸能来到咱们音乐有话说这个节目，跟大家一起交流，分享一下我们基层体彩人的故事。
0: 对，然后刚才您一进来，然后哇，好多你的粉丝啊。
1: 是吗？
0: 对，然后他们都在下面排队说，伟哥你真帅，真帅，我下面都排队说你真帅，太帅了。
2: 因为我是济源周润发。
0: 来给我们一个正脸可以吗？
1: 来，收音机前的各位没有进到直播间的，抓紧时间来看看咱们济源周润发伟哥。
0: 哎，说到这个济源的话，其实我对济源还算是熟悉一点，因为我家乡离济源很近。
1: 因为你吃过鸡蛋不翻，
0: 鸡蛋不翻。我还去过济源的王屋山。对吧？那个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如果要是朋友去济源的话，你大概会招待他们吃点什么？
2: 说起济源啊，我觉得很多外地的朋友啊，甚至河南的朋友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经常在河南咱们其他地市跑，然后他们一问我哪里的，我说我是济源的，他们就很容易把我当成是山东人。因为
0: 山东
2: 那，对，因为山东那边有济南，
1: 有
2: 济宁，
0: 都
2: 是
0: 济字辈的。
2: 对，我其实也是在想在这里啊介绍一下我们济源。我们济源呢其实也是一个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级别的一个城市的。坐落在太行王屋山下，更是家喻户晓的愚公移山这个故事的发源地。我们济源人呢也是愚公的后代。
0: 是，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我觉得夏天其实去济源还是可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2: 是，嗯，我们那里有那个小沟背，有那个王屋山，猕猴区，我们那里的猕猴区我去过很多次，我觉得挺值得推荐的，离市区也很近。
1: 猕猴区是里面有很多猕猴，
2: 很多猴子，并据。

0: 说啊，据说那个猴子是，它是这个猕猴这个品种是亚洲最大的一个猕猴聚集地。
1: 有没有六耳猕猴？
0: 反正六下灵通是去过啊，别的我不知道。
1: 不是去过，正版的去过
0: 啊。对对对对，
2: 周末的时候可以到那儿去玩一下。哎，我看到现在已经有人找到我们其中的一家这个宝藏了，
1: 嗯，
2: 让我们赶紧来连线一下。
1: 来 ，Hello，
2: 嗨。
3: Hello, hello, 哎，嘉阳小Seven, 大家好，我是大卫。现在呢，我是在郑州市的这个碧云路、春晖路的河南体彩。
1: 嗯，
3: 那我们今天的一等奖的获得者已经来到现场了，他是姚先生。哎，姚先生，大声的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是：
4: 鸡蛋不翻，快乐翻翻。
1: 哎，
3: 对，
1: 不错不错，
3: 快乐翻翻。这个姚先生也是一位非常资深的老球迷啊。刚刚来的时候，我们也一起在聊今天早上。法国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来，那个我们预测一下明天早上的比赛，英格兰、阿根廷，你看好谁？
4: 我看好英格兰，但是过程呢会比较焦灼，这个有可能90分钟呢难解难分，但是我最终还是看好英格兰涉险过关。
1: 嗯，
3: 那英格兰对，那决赛就是英格兰对这个西班牙，对吧？
4: 嗯，
3: 那你最后的冠军是预测一下？
4: 英格兰60年后重夺冠军。
3: 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英格兰？
4: 因为我是英超球迷，我是赖斯的铁粉。
3: 好的，好的，
1: 非常非常的直接啊，也给出了他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来，他的预测，
2: 对
1: 吧？那今天他是第一名是吗？要拿走我们的世界杯官方指定的这个足球了。
2: 嗯
3: 嗯，是的，是的，一等奖就送给姚先生。
1: 好，恭喜姚先生，
3: 明天的比赛好吗？
1: 对。恭喜姚先生，也希望你呢以后能够持续锁定 My Radio， 我们会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啊。
2: 是的，其实今天我们在郑州呢是有两个寻宝点，一个是刚才 David 所说到的，他在碧云路和春晖路向西这边呢有一个河南体彩店，还有一个是在27区连云路正航北路向东50米路北这儿也有一家河南体彩店。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的张伟老师来自济源市哈，他的这个店铺呢刚好也是我们其中的一家寻宝点，能跟我们大家也说一说您的店的具体的位置吗？
0: 好的，我们店的具体位置是在吉水大街东段，就是大润发那个红绿灯向东50米路南，
2: 嗯
0: 啊，红土小区体育彩票店，非常的好找，
2: 是，
0: 因为我们的门头呢跟其他彩票店门头不太一样，我们是黄色的。
1: 哦，二代门店。
0: 是的。
1: 嗯，
2: 哦，它就是二代门店和一代门店的那个门头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0: 对，传统的是白色的。
2: 哦，二代的是黄色的。
0: 嗯，也可以说不，黄色不是太贴切，应该是橙色。
1: 哦，
2: 橙
1: 色
2: 的。
0: 我特别喜欢的颜色。
1: 哦，你是荷兰的球迷吗？
0: 不是，
1: 荷兰是橙色。
2: 你是河南的球迷吗？
1: 但是河南的球迷，
0: 是河南的球迷，
1: 对，是
2: 河南的球迷。哎，那你们店里面它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
0: 我们店除了是我们也是河南省第一批改造的二代店，
1: 嗯，
0: 在这个除了这个二代店以外呢，我们店也是经营了很多年的一个爱心驿站啊，因为在改造之前，我们的店里边就准备又坚持做这个便民的服务，我们准备了有那个免费的雨伞。然后免费的手机充电，然后冷热饮用水，然后还有这个应急的医疗箱等等。
2: 嗯，非常贴心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便民店哈，我觉得对，尤其是你看这两天可能雨水会比较频繁一点，如果你要是出门在外，哎，刚好是这个没有拿到雨伞的话，哎，如果说离我们张伟老师这个店比较近的话，直接到店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得到一些帮助的。
0: 是，都那个雨伞是免费提供的，近几年我们已经总共送出去100多把伞了。
2: 哇，
1: 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门店啊，所以呢各位在济源的小伙伴就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这张伟老师他们家的这一家门店，在大润发附近。
2: 是的，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我们六家门店的地址了，现在奖品已经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到店之后呢喊出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鸡蛋不翻快乐翻翻，你就可以拿走奖品。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Kobe Callant 带来的一首 Still Gonna Miss You。 I never

0: Miss You， 来自于美国乡村歌手 Kobe Kelly 带来的一首作品。
1: 欢迎你在18:17的时候继续来到 Meredith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除了在这个小时我们正在进行的这个和河南体彩共同来举办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之外呢，这个小时还有好东西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下，这个你就不用费劲儿去寻找了，你只需要回复一个关键词三就可以了。
1: 是，这个就是我们最近在节目当中热销的一款，就是兰蔻精纯三件套，也是非常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呢，可以说是冷热交替。我今天还听 Seven 说，我们办公室里面有同事都已经感冒了哈。但其实不光是身体上面，我觉得皮肤上面也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护理一下，因为外面很炎热，然后湿度又非常大，你到了室内之后后呢又突然之间变得很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皮肤真的很难适应这样的快速的交替，就很容易出现你比如说长痘痘啊，然后或者是什么起皮儿啊、干燥啊，或者是有一些毛孔堵塞呀，这样的一些情况。毕竟空气当中的湿气再加上脸上的油脂、汗液、灰尘混合在一起往我们毛孔里钻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是还挺难受的。
0: 所以在这个小时当中我们推荐的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它就可以很好的去帮你稳住稳住你的皮肤状态，然后让你的皮肤状态哪怕是在这样的一个冰火两重天的季节当中也能够始终保持比较好的一个样子。
1: 是，这个里面呢包含有兰蔻精纯的玫瑰精华水150毫升，还有精纯的面霜60毫升，以及精纯的眼霜20毫升。这个精华水里面呢它是含有

0: 80%高浓度永胜玫瑰精粹，就属于是那种润而不粘，帮你把皮肤的底子给养好。然后精纯的眼霜的话，它也是高浓度的玻色因加50度的玫瑰活性，被称为是细纹小熨斗，你的眼周的这种润紧然后不显疲惫其实就是靠它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有这个精纯的面霜的话，同样是玻色因加玫瑰精粹，它一瓶就约等于100朵的鲜玫瑰的精华，可以帮我们把垮掉的脸一点一点的再撑回来。
1: 是的，
0: 所以这一套你用下来的话，就是补水紧致加淡纹，可以帮你一步到位的。
1: 嗯，而且呢其实用套装它会有很多的一些好处。
0: 嗯，
1: 就是一个是套组呢它各种成分是协同增效的，比如说精纯的系列他们主打的就是这个玫瑰的精粹，然后再加上玻色因的整个的体系。
0: 嗯，
1: 再有一个呢就是其实用套组的价钱一般来说比你单买某一个单品然后这样叠加还是要划算一些。而我们呢，
0: 嗯，
1: 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又给你打了一个 1.6折，这个就很离谱的一个折扣。
0: 对，其实现在我们你要是单买啊，你这里面最便宜的一个应该是那个，嗯，个精华水了。
1: 对，
0: 就它的
1: 也得1000多，
0: 精纯水150毫升，1100块钱。
1: 嗯，
0: 然后那个面霜是2890，眼霜是1200，这三个叠加起来5000左右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们是给你直接拿到了一个799，打了一个1.6折的一个超低的折扣。
1: 嗯，
0: 唯一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的数量确实是有限的，因为我们说实话这个就是卖的越多我们赔钱赔的越多，因为主要是走这个量嘛，希望能够把真正的实惠给大家送上。
1: 嗯，
0: 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本小时只有5单的名额。
1: 嗯，
0: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抓紧回复数字3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它了。
1: 是的，在很多的这个口碑当中呢基本上都是闭眼买细纹白白用完脸嫩到发光，除了贵没毛病。
0: 嗯，
1: 现在贵也不贵，也不贵
0: 了，
1: 也没毛病了，是吧？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毛病了。
0: 是，
1: 在高端抗老这个赛道里面，其实精纯三件套的口碑属于是认可度极高，然后价格稍微贵一点点的，不能说日常的，不能说贵一点点，还是比较贵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我们帮各位解决了，只有5单，今天只有5单是可以拿到1.6折折扣的，所以你现在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
0: 是，今天的话呢就是哪一些人群可以购买。首先就是你觉得自己的皮肤已经开始需要抗老了，就是出现有暗沉干纹和松弛，那么需要一个能打的一个抗老组合的，你直接闭眼入。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平时出现这个经常熬夜的情况，加班呀带孩子呀追剧啊，第二天脸可能又垮又暗，这套它就是给你兜底的。
1: 嗯，
0: 然后第3就是你有送人的需求，因为它是经典的礼盒包装的，所以如果你选择用它来送人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体面。赶紧回复数字3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记得秒拍秒付，只有5单。
2: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My Radio
4: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talk about it.Bring Your Love 来自于 Madonna 还有 Sabrina Carpenter 带来的一首曲目。
1: 欢迎你在18:27的时候继续来到 MyRa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进行的城市寻宝的环节。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世界杯啊。当然，我们的城市寻宝也正在进行当中，尤其是在济源的这四家门店的礼物呢，依然是非常的充裕的。所以，济源的小伙伴，包括在郑州生活，家人朋友有在济源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地址发送给他们，让他们去碰碰运气。如何来获得地址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然后直接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看到这个地址了。
1: 是，
0: 然后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在这个视频号当中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然后在这个直播间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地址。
1: 对，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呢是鸡蛋不翻快乐翻翻。因为今天我们这个城市寻宝是到了济源嘛。
0: 是的，
1: 鸡蛋不翻也是济源的一个名吃哈。
0: 对，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来自济源的一位我们体彩门店的主理人张伟，然后有请张伟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
2: 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张伟。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点正经的聊球了哈。昨天来的那位小姐姐雅茹是吧？
1: 对，她是挪威的粉丝，
0: 她是纯粹就是看情感，
1: 她纯粹就是喜欢那个
0: 因为喜欢谁然后支持哪支球队然后来做预测。那今天呢，今天这个张伟会通过哪些角度来给我们做这个接下来比赛的预测？
2: 首先我不是球迷，我是因为从事了体彩才喜欢的足球才会去关注这些比赛。然后首先呢，咱们也要恭喜西班牙成功的晋级了半决赛。
0: 对，
2: 那昨天呢，其实我是比较看好，其实我是预测对了，我是比较看好这个西班牙的。然后昨天我店里有位大姐在跟我交流要买这个冠军的时候，昨天我给她推荐的是西班牙和英格兰。目前嘛应该是中了一半了，但是今天呢，我觉得阿根廷的概率要更高一些。有可能这个阿根廷呢最终会和西班牙对决，最终会卫冕世界杯的冠军，这个剧本我是比较看好。
0: 你比较看好
1: 这个大家仅做参考啊，这个是张伟老师的
2: 个人意见。
1: 对对对，
0: 你是基于什么来有这样，就单纯就是预测是吧？
2: 对，预测。
0: 还是从球员的
1: 战术什么
0: 的布置啊，还是球员的这个能力啊等等这方面？
2: 每一届的世界，我也是经历了三届的世界杯了啊。从这几届的世界杯里边看啊，我发现这个猜这个结果，他除了那些球员的状态啊、技术水平以外，其实运气成分还是挺大的。那肯定到能够打到决赛，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近几年呢，历史上应该是卫冕世界杯冠军的只有巴西。那么然后最近这几年都没有能够被卫冕成功，所以阿根廷的战役是毋庸置疑的。然后呢，这个西班牙呢，因为他已经好多年没有打进过这个决赛了嘛，所以今年呢又是阿根廷又是一个主场的一个优势，我觉得他那个概率会更高一些。
0: 阿根廷不算主场优势，不过差不多
2: 嘛，
0: 在美啊，在美洲啊，在美洲。
2: 美洲的。
0: 然后其实你别说啊，这个因为在之前2026年世界杯有一个最强预言，截止到目前为止，有一位外国网友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曾经发出过一个预言，说2026年的世界杯决赛是阿根廷3-2击败西班牙，而且目前为止西班牙已经晋级到这个最终的决赛了。你想想2021年的预测，今年的比赛现在竟然已经正确了一半。这个还是最强预言，目前为止最强预言。
2: 其实你说的那个预言，我也是作为一个方面的
0: 参
2: 考。
0: 你是看人家来的。
2: 是
0: 他最终的预言是阿根廷3-2战胜西班牙，然后卫冕冠军。但是这个不到最后时刻，谁也不知道到底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个，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1: 是，而且你看，昨天这个西班牙是2-0赢了法国嘛，然后这个本来 热搜排名第一的是讲到这个姆巴佩嘛，说姆巴佩这个心态也有点崩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热搜说的就是一支就是小组赛就出局的球队，
0: 嗯，
1: 就是佛得角。
0: 嗯，
1: 因为佛得角是西班牙唯一没有赢过的对手。
0: 哦、对、
2: 嗯，
0: 他的含金量还在上升。
1: 对对对，
2: 零比零那一场、
0: 哦、是。然后另外关于这个预言，其实之前还有像今年的这个加纳巫师的这个预言啊，还号称还看到 C 罗捧杯，然后这个已经破灭了。之前还有一位德国的号称神算子，他也预言过2026年世界杯是荷兰粉碎无冠魔咒，但是这个也早早就已经结束了、
1: 嗯、
0: 所以到底这些预言哪一些有可能会碰巧成真呢？我觉得这个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了、
1: 嗯、
0: 但是其实从真正的这个比赛的角度来讲，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确实还是看点非常非常多的、
1: 嗯、
0: 一个是梅西能不能进球超越姆巴佩，再次成为这届世界杯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因为他俩现在都是八个球，
1: 对，
0: 这是其中一个看点。另外一个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这一个宿敌，历史上的宿敌，到底会在赛场上除了进球之外还会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火药味十足的场面，也是一个大看点。反正等等吧，还有很多很多。
1: 是的、嗯、在凌晨三点呢，我们会看到的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也是他们的第六次巅峰对决了、
0: 嗯、
1: 所以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张伟做客 Maridio 的直播间，大家尤其是在济源的朋友想要去看球的话呢、
0: 嗯、
1: 都可以去找他哈。具体的门店的位置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的视频账号上你都可以看得到。当然这个我觉得只要是在咱们河南，你周围其实就有很多家这个体彩的门店、
0: 嗯、
1: 你都可以到那儿去感受一下这个球迷的一种快乐哈。
0: 这就是咱们的看球搭子啊，就是河南体彩。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河南体彩，也是可以收到在全省各个可以看球的河南体彩的门店的地址的。
1: 是的，
0: 看哪个离得近你就可以随时去那儿找到你的看球搭子去看球。
1: 嗯，
0: 回复河南体

0: 体彩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的城市寻宝呢会在本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也会进行，所以大家别忘了每天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这首歌曲来自杨宗纬，我在时间尽头等你。

0: 杨宗纬带来的歌曲《我在时间尽头等你》我们现在这个三伏天还没到尽头，只是刚刚开了个头，
1: 刚刚开始
0: 今天是第一天，
1: 对，今天刚刚入伏，所以入伏之后呢，你会发现可能我们的身体也会产生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可能会出现这个食欲不振啊，全身乏力，无精打采呀，皮肤爱出油，长痘痘啊，就这个时候呢，就大家可能会成为一位诗人，非常的湿，就是尤其是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它也是处于就是湿气比较大嘛，
0: 是的，
1: 所以湿气大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感觉身体是闷热的，而且湿气它是很多不适甚至是疾病的一个源头，那从中医来看，其实入伏刚好是一个去湿的最佳的时机。
0: 对，其实今天我还看到了一个话题，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入伏天之后呢，该喝绿豆汤还是该喝红豆水？
1: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正确答案是红豆水。哎，因为这个时候就是刚才说到了，进入到一个闷热潮湿的桑拿天了，而红豆水呢，它是利水祛湿的，功效恰好对症，而绿豆汤呢更偏重于是清热解毒，更

0: 适合是入伏前来喝，
1: 是，
0: 哎，这个还是挺有一些讲究的哈，
1: 嗯，
0: 颜色不同啊，但是功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不同的时节当中你来喝啊，一定要把这个养生的技巧都给它，哎，恰到好处。
1: 对，而且这个红豆它本身就比较温补一些嘛，
0: 嗯，
1: 还有像我们日常做饭的时候，你经常就可以在你的菜肴里面加上一些葱啊姜啊，
0: 嗯，
1: 来降低其他食物的那个寒凉的性质。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是还有像平时咱们要喝茶的话，什么茯苓啊陈皮啊，
0: 嗯，
1: 红枣啊，其实都是很好的温补降脾的食材。
0: 嗯，这个时候包括你像喝一些这种养生茶，还有就是整个饮食里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稍微要清淡一些。
1: 对
0: 啊，你比如说也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不要说因为天气比较闷热潮湿，哎，我们就太贪凉，其实这样也不太好，会让这个湿气更重。
1: 哎，
0: 嗯，
1: 你要说到
0: 锁到我们的身体里面。
1: 对，你要说到这个养生茶的话，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真给大家带有那个同仁堂的养生茶，
0: 嗯，
1: 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茶水的茶，
0: 对，
1: 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这个其实是给大家的一个回馈的单品，
0: 嗯，
1: 这个茶饮价格
0: 超级便宜，
1: 价格很低，
0: 嗯，
1: 20多块钱就可以直接买走三盒，有那个乌梅荷叶饮，然后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这个葛根荷叶山楂饮，
0: 嗯，
1: 它都是同仁堂的产品，所以呢也都就是大品牌嘛，我觉得我们帮大家直接就选一个大品牌的，这样对更安心一些。
0: 嗯，还有就是你包括除了我们饮食起居也要注意一些，对吧，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可以经常适当的运动出汗，慢跑啊游泳啊健走啊，活化气血，
1: 是
0: 增加一些水分的代谢，就是可以出出汗，这样加速湿气排出体外。
1: 嗯
0: 啊，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就是天气如果太热，就是
1: 别出大汗，
0: 避免过量运动或者是大汗淋漓，早晚就稍微凉快的时候，或者是健身房里适当的出出汗就可以了。
1: 是，
0: 嗯，
1: 包括这个晚上要早点睡觉哈，因为这个熬夜呀，睡眠不足还是容易让我们脾虚的。
0: 嗯，
1: 然后你脾虚之后，你肯定就是身体的这个湿气它就停滞了。
0: 嗯，
1: 那所以建议大家还是晚上11点之前咱们就上床睡觉了，至少要保证每天6到8个小时的睡眠，
0: 嗯，
1: 健健康康的。
0: 是的啊，健康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第一件要事。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的下小节还会听到 Coco 李玟的 So Crazy， 一会儿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宝瑞桑植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Coco 李玟带来的歌曲叫做 So Crazy， 如此的疯狂。在自从有了精华这个品类之后呢，很多人真的就是为了这一个小棕瓶如此的 So Crazy， 对不对？
1: 因为它卖的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它也确实是很好用。就像刚才这个李玟唱的，别让爱来得快去得也快。你看小棕瓶它就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快速的来来去去那种让你一夜变年轻那种猛药，它是一瓶能够陪你长期维稳然后熬夜不垮脸的一个定心丸，所以呢这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它，然后一直就是选择这款这个小棕瓶的一个极大的原因了。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价格上面呢也给大家打下去了，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世界上的第一瓶精华就是从雅诗兰黛开始的。然后呢在82年的时候人家也是又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说这40年来就是小棕瓶基本上就是精华这个品类的标杆。
1: 对，
0: 不管是从明星超模还是到很多时尚的达人包括是一些杂志主编等等都经常会用它。
1: 你看雅诗兰黛有好多我们所熟悉的代言人刘浩存然后

0: 这个、
1: 主角是吧，刚刚演完，
0: 对，然后杨幂、然后包括我们所熟悉的咱们中国单板滑雪冠军运动员苏翊鸣，他也是这个雅诗兰黛的一款代言人，所以我觉得一个大的品牌，同时呢又有很多人都喜欢用它，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口碑来源。
1: 对，而且它这个第七代的这个小棕瓶呢，人家升级的是有一个专利的成分叫做滤波肽，它是从6000万种肽当中筛选出的一个修护因子，它的功能非常的精准，直接透到我们的皮肤底层，然后在晚上这种夜间的黄金修护期去修护我们的，激活我们的细胞新生，加速一个屏障的修护。所以你在晚上的时候用这个小棕瓶，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持续的去用，你会发现说皮肤真的是越用越好，而且呢越来越稳定，这个非常重要。
0: 是，就相当于你给皮肤请到了一个夜间管家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日常我们在官旗上面买的话，它75毫升装的，一瓶是126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秒杀售价，100毫升大容量装的，699块钱。但是这个699可不是你买一瓶的价格，是直接买两瓶的价格。你划下来的话，这一瓶也就才300多块钱，所以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并且每一瓶都是100毫升的大容量装的。各位如果需要它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小棕瓶这三个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只剩下最后的4单名额了。而且呢我们在19点钟的时候会准时接单，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赶紧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复小棕瓶，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只有今天最后这9分钟的时间，我们在将近5折的基础上再买一送一，差不多就是2.5折左右的一个折扣了，非常夸张的一个折扣。秒拍秒付，朋友们回复关键词小棕瓶，然后秒拍秒付，全部保税仓给大家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查到它的来源。现货只有4单了，所以秒拍秒付啊。那除了这个小棕瓶之外呢，其实在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夏天的这个暑假阶段了，除了入伏之外还有这个暑假，暑假给孩子都怎么安排的？首先是有一个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
0: 对，这个创作营呢就是让孩子们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排练导演主持，然后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它最多的我觉得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自驱力，而且呢还有他们的思考力和行动力，也给孩子带来从内而外的一种成长。
1: 是，
0: 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给他报名了。
1: 它是一个夏令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刚才说的是让孩子自己去参与来完成一场晚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是可以就是去直接去看的一个非常成熟的，而且在话剧当中2025年票房榜的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也就是这个周的周末就会来演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来媒体主办，大麦网猫眼的双平台的评分9.6分，也是必看的一部戏。现在你买票在我们这儿依然有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75折，回复话剧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是的，那今天呢已经正式入伏了，所以呢天气开始变得非常的炎热，但是有一些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凉快的，比如说内蒙古。接下来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的内蒙古2期团将会继续开启月行天下内蒙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呢预定在8月2号一个周日来出发郑州双飞呼和浩特，5天4晚20人的一个精品小团，纯玩零购物。那首先呢我们也会从这个呼和浩特的人文景观开始，然后呢再到这个辉腾锡勒草原，然后再到库布齐沙漠，这儿有响沙湾5A级的景区。同时呢为什么会选择去内蒙古，说这儿很适合亲子游，就是因为它全程其实是没有长途跋涉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离得还是比较近的，所以呢孩子们在车上基本上就是看看风景睡一觉就到了，大人带孩子也是毫无压力。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 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除了远方的内蒙，还有我们眼前的近郊。

0: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1: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2: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素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1: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3: 预备，开始。
4: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5: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6: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2: FM90.0
1: My Radio。
3: 八月的草原，天蓝，草绿，风轻，听大昭寺的钟声，老街的烟火，博物院的千年回响，穿宇航服漫步火山口，随手拍出火星大片，马上追风，金帐开宴，篝火映红每一张脸，骑骆驼，冲沙，滑索，在沙丘间感受另一种辽阔。白天是草原牧歌，是大漠狂野，夜晚是蒙古包天窗外的银河。月行天下草原沙海奇遇记第二团8月2号出发，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有些风景过了这个夏天真的要再等一年了。
4: 去遥风的地方遇见你。
5: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FM 90.0
1: My Radio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Hi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呢，咱们牡丹花田向你推荐的是一款特别适合最近时节用的好东西——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塑面霜。它不是涂上去糊一脸的那种传统面霜，而是 Q 弹的果冻质地。挖出来之后呢，它会自己慢慢流平，像水面恢复平静一样。推开皮肤上，凉凉的、润润的，不黏不腻，这个季节用刚刚好。而这款面霜的核心成分来自瑞士蒂斯曼公司，是紧致淡纹的实力派，可以锁住胶原蛋白，减轻皱纹深度，同时呢也溯源了咱们中国各地的牡丹精粹、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秘制的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牢牢地帮助肌肤锁住水分。日常价呢是199元，已经很超值了。最近啊，我们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就可以得到一瓶紧塑面霜了。想要更多人知道，这个季节也是可以有一瓶质感的轻薄面霜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1: 欢迎
2: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桑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算，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人生的确无法倒退，那就梦想永远不做，那梦也只能作废，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在于事事人为，后来你终于想通了，在

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况，出门五分钟汗就混着防晒糊了一脸，进空调房皮肤又干得发紧，总觉得脸洗不干净，洗面奶不够还要用卸妆油，来回的折腾，脸越洗越干，毛孔越堵越多。其实夏天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洗脸，洗不对后续涂再贵的精华都是白搭。今天呢，就给你带来赫莲娜家一支全新的洁面单品，叫做赫莲娜纯净沁润洁面泡沫，125毫升大容量，控油、清洁、养肤三合一，洗得干净不紧绷，特别适合又闷又黏的夏天。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首发福利，同样599元，买一支直接送您一支，到手两支125毫升的正装，单支不到300块。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把这支首发新品带回家。赫莲娜的创始人赫莲娜·鲁宾斯坦女士，在20世纪初因为拒绝父母的包办婚姻，带着12罐面霜远走澳洲，白手起家创立了这个顶级品牌。今天的这支洁面延续的就是这种不将就，洗脸这件事你值得用最好的。这支洁面是皂基复配氨基酸，既有皂基的清澈力，又有氨基酸的温和度，洗卸二合一，日常防晒和轻薄底妆用它一步到位就能洗掉，乳霜质地黄豆大小就能搓出绵密的泡沫，像把脸埋进了云朵里。关键是它添加了高浓度保湿因子，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干皮用着润，油皮洗得净，很多敏感肌反馈也用得安心。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快把这份高级的洁面体验带回家。早上起来揉

出泡沫，上脸的那一刻像被云朵包裹，洗完清爽不紧绷，后续上妆服帖，晚上回家防晒和淡妆一步带走。125毫升大容量，一支能用很久。赫莲娜专柜599元一支，今天599元买一送一，单支不到300块，两支够用大半年。全新上市商城首发，只有88组现货。暑期护肤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续涂什么都是加分项。音乐有话说，回复洁面599元带走两支赫莲娜贵妇洁面，错过这波，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愿这个夏天你不止脸是干净的，心情也是。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欢迎
3: 七月洗掉一天的疲惫，再给皮肤一口真正的营养。赫莲娜纯净浸润洁面，洗卸合一，云朵泡沫，洗得干净，养得通透。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一月有话说，回复洁面或精纯，清清爽爽过夏天。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4: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5: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4: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5: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

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0: 90.0My Radio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

吹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

质。观祺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0: My Radio
4: My Radio、hey. I never wanted to say goodbye.
5: We're sorry, your call cannot be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清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清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3: FM90.0，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yeah.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四十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她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哎，您好，这个。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2: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3: 你有意见？
4: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5: 我太难了。
6: 快递包装。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

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

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

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Never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宁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

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
1: 七月盛夏，好皮肤自由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三十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零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新的心跳，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今天是周四了，朋友们。
1: 哎，你要是不会，你能不能就不问，你就别聊这个天儿。
0: 周四早上好，朋友们，我是马克。
1: 大家已经不想知道你是谁了，我说孩子也不知道周几，不知道周几，你不聊，不是就没人不知道。没人知道你不知道吗？
0: 哎，有
1: 好难呀，这句话
0: 有没有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记得更清楚了，就是今天是周四。
1: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只会让大家觉得你不专业。
0: 哦，行的，好了，我以后不说了。朋友们自己看那个表吧。今天是周四，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那我们的这个今天早上的话题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当然此时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启了，你可以通过视频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这样，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直播两个字儿，然后收到一个作品，然后点击这个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1: 然后回复直播可以收到一个作品吗？
0: 对对对。
1: 什么作品？
0: 可以收到一个我随便设置了一个作品。
1: 那为什么不设置我精心做的一个作品？
0: 我觉得可以，我一会儿立马的，因为这个是之前设置的嘛。
1: 哦，我不提醒你都不知道设置一个我精心制作的作品吗？
0: 哎，我们精心制作的这个作品，
1: 那你就别再说回复直播了。
0: 哎，你先介绍一下，我现在先把这个给大家设置上，好不好？
1: 对，因为最近这段时间，从昨天开始不是已经入伏了嘛？然后其实我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还专门去开封有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其实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非遗离我们很远，我们只是可能会在一些特定的场合看到它。但其实呢，非遗真的离我们很近，非遗一直在陪我们度过很多的夏天，从扇子、糕点、年画，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什么热豆腐等等等等，它就是充斥在生活中的角角落落。
0: 对，
1: 但是呢我在想说，如果真的全程都是那种真人的拍摄，首先我们要请一个演员的话又非常的贵。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请马克的话，我觉得颜值我有点卡颜嘛，然后我就制作了一个 AI， 然后把 AI 跟实拍相融合。
0: 对，
1: 你也可以去回复一下夏天，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视频，你看你能不能看出来哪一段是 AI， 哪一段是真实拍的。
0: 对，
1: 我觉得还挺清楚的。但是我发给我的朋友看，我的朋友会一直问我说，这个是 AI 吧，这个是 AI 吧，这个吧，这个吧，这个吧，反正就是那种交融的状态，肯定不会像你刷到有的小红书不是说我们来挑战一下，一秒钟识别出哪个是 AI
0: 啊？对对对，
1: 就那个有一个会将会非常非常夸张，
0: 对，
1: 也没有那么夸张。
0: 然后他这个视频那个如果说就是没有介绍的情况下，最开始我看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这儿来了个新主持人
1: 哦，来了个新主播，
0: 对，然后他出镜。我们给他拍了个视频
1: 哦，
0: 就这种感觉，
1: 有这种感觉，你可以试一下啊，可以看一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夏天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一个视频了，也欢迎你就是转发出去，毕竟麦船长做了好几个星期。
0: 哎，是的是的，而且就是我觉得咱们河南的这个非遗啊，还是需要让更多的人来知道的。
1: 哎，对，
0: 有的时候就是你的这个手艺我觉得不被别人看见的话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1: 对，甚至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习以为常了，你觉得这不就是捏泥人吗？它也是非遗，你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0: 所以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视频也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手艺这件事情。我一直非常非常敬佩手艺人。就来讲一讲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这种手艺。
1: 哪种手艺？
0: 这个手艺我觉得涵盖的非常多，比如说你可能在厨房这个领域上面有非常精湛的手艺，你做的饭非常好吃。然后还有可能比如说你在这个拍照方面，摄影摄像方面，你这也算是一个手艺，对吧？我昨天其实还看到一个帖子，是在讲这个 P 图这方面的手艺。现在最近有一个非常

0: 常流行的挑战，就是如果说咱俩拍了一张合照，然后我在这个 P 图的时候，我偷偷把你 P 丑，每次 P 丑一点点。
1: 哦，我看那个挑战
0: 了，看你能不能发现。
1: 对，
0: 我觉得其实 P 图也是一个手艺。
1: 你不会真的这样做过吧？
0: 那你就看看自己的照片喽。
1: 天哪，不要跟这个人合影，太可怕了。
0: 然后我就看他们有些人把那个眼睛然后稍微拉小一点点，然后鼻子拉宽一点点，
1: 对，
0: 然后一点一点给他 P 丑。
1: 但是我看的都是那个情侣之间的、嗯、然后女生就只问说你看我这样子 P 的好不好看、嗯、然后男生就是无脑夸、嗯、夸到最后，然后就是他已经没有，其实没有在 P 自己、嗯、他其实也把那个男把自己男朋友 P 丑，然后 P 到最后男朋友说发好看，我跟你说就发这张，
0: 完全没有看自己。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手艺这件事情。哎，你身上有没有哪些嗯你可以拿得出手的手艺？
1: 可能就是做这个 AI 视频吧。
0: 我们一起来展开讲讲，你这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手艺啊。
1: 对啊，马上我跟你讲就要超过马克老师了啊。
0: OK，
1: 珍惜一下我吧。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会回复夏天来看一看。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Lady Gaga 和 Dolce 带来的歌曲 Runway。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Runway。 这是 Lady Gaga 还有 Dolce 带来的一首作品 Runway， 在7:1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有了，你甚至不看我就能看出来我的眼刀已经杀了过去，是吧？
0: 我已经知道就是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首歌曲叫做 Runway， 朋友们
1: okay, okay.
0: 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刚才在这个放歌的时候呢然后我在直播间进行了一波展示，朋友们。
1: 哎，对，但这会儿大家进来已经看不到你开盒子了。
0: 麦船长送了我一个礼物然后这个礼物现在就是我觉得是整个直播间亮点。
1: 那当然了，我甚至可以跟他当搭档。
0: 你给他播吧你。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刚才也进行了一波展示。
1: 哎，对，
0: 哎，真的很漂亮，朋友们。是，哎，这个东西是一个
1: 现在卖很像在带货。又没有链接。
0: 不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咱们的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一些联系的。
1: 是的，因为它也算是那种手工的，
0: 对，手做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今天在聊就是关于手艺嘛。你身上有没有哪些这个可以拿得出手的手艺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因为它是一个皮质的，我经常会刷到那种就是手做皮质产品的一些视频，就特别的减压。你就看着它那个昏黄的灯光，然后那个上面带有一丝皱纹的手在那个下面细节，然后一点一点穿针引线，就特别的减压。
1: 对，而且你知道现在真的是它可以从最开头的时候给你讲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然后我看有那种整体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头饰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银器嘛，然后要一点一点雕刻，然后把它给压成一个非常薄的片，然后再雕刻，然后再一个一个再插上去，然后变成一个银器然后下面还有人问那个有没有链接，我心想我都不用看这个链接我就知道我买不起
0: 那个，应该也是非遗吧，我觉得。
1: 对，应该是。
0: 对，麦船长前段时间也是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做了一个关于咱们河南非遗的视频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夏天两个字，你可以看一看。
1: 对，
0: 我觉得这个你是可以了解到就是原来在咱们的这个河南，在咱们的身边有这么多东西就是都是非遗。
1: 对，你可能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夏天就可以了，因为毕竟我其实还挺会心疼我自己的。
0: 怎么着呢？
1: 就因为这个视频我是从很早开始制作，然后自己又去开封拍这个视频，然后包括我哪怕去内蒙古带队的时候我也在做这个视频对，然后在做完了以后，然后后续就不说了
0: 对对对，
1: 后续就不说，后续也要自己去操心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就在想，你知道内蒙古的天亮得很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因为影响他睡眠，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亮得很早，早起赶紧把这个视频做出来。
0: 哎，所以说你在内蒙的这段时间这个作息完全还是按照在上早间节目的这个作息？
1: 对，我起得非常的早然后包括刚好跟我同屋的是一个阿姨嘛她平时都是跟她女儿一起出去，她女儿也在机场上班然后跟她女儿一起出去，但是这一次因为她女儿没有办法请假，所以我就变成了她另外一个女儿本来女儿还跟她说麦船长人特别好你跟她一块儿然后什么的但全程是阿姨在照顾我
0: 哎，你本来出去就是跟那个妈妈一块出去的吗？
1: 对，妈妈完全没有管我，
0: 然后又多了一个妈妈。
1: 你知道吗？就是在那个现场的时候，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和我三姨一起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是一个亲子团嘛，也有很多家长是带着小朋友的
0: 没错。
1: 每一次我三姨问我妈你女儿呢，然后我妈就会说在前面，然后就会在后面发现我然后问她说你女儿呢，我妈说在后面，然后就会在前面发现我就一直这个样。然后我三姨就说你看看人家妈妈怎么带的孩子，你看看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孩子在哪里。
0: 哎，朋友们，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跟我们的团一起出去玩的一个这个好玩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咱们的听友一起然后在里面可以发生很多好玩的事情。那我们的首团呢已经结束了，现在去内蒙的二团也已经开始招募了。如果说你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古好好的放松一下，在音乐有话说可以发送内蒙两个字，然后就可以获取到我们二团的链接了。 直接进到群里，是8月2号我们就要出发了。
1: 对，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直接可以回复内蒙然后进群报名。
0: 嗯，是的是的。然后刚才江麦上说到的那个，就是他每天早上可以就是起很早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他住在了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蒙古包
1: 啊，不是这几天都住蒙古包啊，
0: 啊对，
1: 就只有一天
0: 住。是的是的，我们有一晚是住在一个这个蒙古包，这蒙古包它是砖包，
1: 嗯，
0: 然后它在里面是可以洗澡。
1: 导游告诉我们了，这个叫做7星级蒙古包。
0: 哦天哪，欢迎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我们现在是大人一价全含，而且我们是20人小团纯玩零购物。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线路的详情。
1: 甚至不是纯玩零购物、
0: 嗯、
1: 甚至是导游还会劝你说，
0: 嗯，
1: 你可得看好了再买啊。
0: 啊对对对
1: 对，
0: 绝对不让大家花一丝的冤枉钱。
1: 是的，我们导游也真的非常的贴心，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内蒙古旺季的这两个月。
0: 哎，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我们不是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手艺嘛，
1: 嗯，
0: 你有没有哪些就是可以拿得出手的手艺，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赛场外的故事。挪威对巴西那场两队球员爆发冲突的时候，哈兰德一个人溜到巴西球门后弯腰喝起阿里松的水，这是他本届世界杯第三次干这事儿了。赛后媒体给他起了个外号水龙头。搞笑的是，挪威2-1淘汰巴西以后，哈兰德又在社交媒体上发了条动态，阿里松的水挺好喝的，底下的评论瞬间炸了。球迷调侃，建议国际足联调查哈兰德，他可能不是在踢球，是在收集全世界门将的水平。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不务正业的射手了，进球如麻，偷水也如麻，但是谁又能拒绝一个顶级前锋的幼稚时刻呢？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0: 这是温妮达带来的 Dumo， 在早上7: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可以回复直播两个字哈，你收到一个视频，对吧？
0: 哎，对。
1: 然后也可以进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里面，因为有很多的朋友经常会说，哎呀，这会儿听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好，而且如果是网络收听有一些延迟，现在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打开视频，你还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在说，
0: 哎，是的。
1: 看到我们两个人在说小话，
0: 哎，没错。而且你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此时此刻你可以看到，你刚才是进行了一些这个美颜的动作，对不对？
1: 你想怎样？
0: 然后就是我想表达的就是有一个特效叫做女神脸
1: 啊啊，
0: 就大家可以来直播间看一看女神脸在她的脸上和在我的脸上，
1: 因为我现在
0: 分别呈现的效果。
1: 我现在已经完全不管她了，我就是照着我自己，女神脸拉到最大，而且完全没有动男神脸。
0: 男神脸拉到负数，
1: 谁管你
0: ？P 图怎么不算是一种手艺呢？对不对？
1: 对，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讲一讲吧。今天我们分享到的话题就是在讲手艺，哎，你有没有哪些就是拿得出手的手艺？有些朋友他可能是就在厨房烹饪这方面是非常有手艺的，
1: 哎，
0: 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做一些手工上面有自己的手艺，还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比如说在就像麦船长在做视频这方面做 AI 视频，现在也是非常有自己的手艺的。
1: 哇，我不知道以后也就是说、以后我将要写我自己的简历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什么特长，
0: 对啊，
1: 要写上去了，
0: 要大夸特夸，
1: 要放在自己的篮球和长跑前面。
0: 对，没错，这已经是你的第一顺位了。
1: 对，然后乐一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上面留言，他说他是做手账非常的厉害。
0: 哎，
1: 我觉得做手账真的是要耗费很多的耐心以及收纳，因为你不是说你有一个本一个笔就可以了，你还要做什么事情，你要买很多那种小贴纸然后什么的，而且我觉得最难的是你要有一个非常大的规划，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不能这会儿我贴了一个贴纸，然后你接下来剩下的贴纸贴到哪儿都不对了。
0: 对，
1: 可是那个地方落子无悔。对吧，你又不能撕下来，
0: 你已经贴上了。对，但很考验你的那个就是
1: 规划
0: 还有搭配的能力。
1: 对对，没错。
0: 所以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关于这个你身上都有哪些手艺，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说到就是整个的这个规划，还有搭配的能力，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你不想让他在家一直看这个电子屏幕，有一个活动可以让他在社会实践的过程当中来锻炼他的一些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的创作营，我们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我们是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5天4晚的时间，我们是有专门的这个老师带着孩子们，让他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后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他们自己的晚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想象一下，孩子们首先他的整个这个全局规划的能力就
1: 提升了，
0: 对，就可以锻炼到，还有他们的沟通力等等。想要锻炼一下他们的话，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1: 是的，我们前两天去那个内蒙古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听众朋友，就因为我们牡丹花田他真的很贴心，他是给我了好多的那个面膜，我跟你讲过没，就是当时这个举动让我觉得牡丹花田好像是一个大家长一样。
0: 对啊，
1: 就是说跟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了，大大方方的啊，给大家分享一些你的好吃的，然后我带了超级多的面膜，我们去沙漠玩完，就是出行的时候我已经分了一波，我们去沙漠玩完了以后其实还剩了很多，我又给大家分了一波，然后就是获得了一波好评，大家就觉得我这个人真的非常的不错，你知道吗？然后还会说等我们回去了我们就下单，真的非常的好用。因为我平时脸特别容易过敏，就是有一位听众说嘛，他平时脸特别容易过敏，但是用完这个以后感觉皮肤特别的好，用完牡丹花田的面膜，皮肤特别的好，而且也没有过敏，就是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没有过敏的这样的一个护肤品。
0: 哎，是的，
1: 除了面膜之外，牡丹花田还有一些其他东西也很好用，
0: 就比如说我们最近给各位推荐了一个可以在夏天用的面霜，哎，是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这个面霜可能很多朋友之前没有用过，就觉得说夏天用面霜会不会有点厚重，它是非常非常轻薄的那种，你铺在脸上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现在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出汗比较多，再加上 上进这个空调房，皮肤就会不太稳定，你可以用它来维稳一下。而且它也是像刚才麦传说的，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
1: 对，
0: 你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可以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
1: 是的，另外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亲子，来看一看 Me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住玩一价全包，承包两天一夜的完美的山间假期。住的爽，玩的嗨，不管几口之家，套餐也都明明白白。哎，押上韵了，
0: 你看看
1: 厉不厉害，
0: 单押了。
1: 对，人均才100多，住玩全包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超长待机，但是也得到7月31号了。
0: 是的，
1: 所以也就剩十几天的时间了，周末可能也就剩两个周末了。要抓紧时间赶紧来囤一下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不是说到这个手艺，我刚刚突然又想到一个我最近老刷的那个直播间啊，就是我一说你该，你估计又该说了，就手工辣条的直播间。
1: 我都懒得说你，
0: 因为我老买，他就老给我推嘛。我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个手工辣条有些啊，它你看上去你就是不想买的，但有些你看上去就非常非常想吃。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他们的这个手艺的时候，因为你看他们那个就是抓拌的那个过程，

0: 你就有的就真的非常没有食欲，
1: 嗯，
0: 有的就是让你立刻忍不住就要下单。
1: 但你觉得是在哪里呢？是在辣椒面的那个长相，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是的、嗯。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关于这个手艺这件事情。哎，你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手艺？我们一起来讲讲啊。
1: 从 Sunday 带来的歌曲《Bad Child》。

0: Child。
1: 这是 Tones and I 带来的一首作品 Bad Child， 在7:3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直播哈。嗯。然后呢，有朋友就说啊，麦船长，你的假期这么快就结束了？
1: 哪有假期、啊？
2: 千万不要说假期这两个字。嗯。你这样子的话，大家会真的以。我害怕领导以为我真的放假了。
1: 对啊，我们出去也是要干活的。
2: 我们不是，我们出去也是要干，我们出去只有在干活。
1: 哎，没错。
2: 不仅干活，而且还要把我们现在在办公室里面没有完成的工作带到内蒙古去。
1: 嗯、然后这个朋友立刻换了一种说法，一会儿过来说、麦船长的加班这么快就结束了，
2: 终于可以正常的上班了，麦船长。
1: 哎，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是啥时候90可以全国都搜索得到？
2: 现在就是全国都可以搜索得到，
1: 啊、
2: 因为这个视频号。想必全国都可以看到吧？
1: 没错呀，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叫做音乐有话说。
2: 对你，不然你以为我们两个为什么要开视频直播？我们就是想让全国都可以听到。
1: 对啊，我们就是要闯入全国市场的。
2: 哦，是吗？
1: 对啊。
2: 哦，好的。我真的开团你秒跟。
1: 欢迎各位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叫做音乐有话说，一起来聊聊天。
2: 哎，是的。然后说完我出去玩了，其实我们出去玩的这个项目还没有结束、然后有去内蒙古的，有去新疆的。
1: 对，
2: 接下来这个去新疆的就由新疆人来说吧。
1: 哎，7月25号从郑州双飞然后直接飞到新疆，带你舒舒服服的感受一下新疆的天气现在有多么的凉爽、就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家那边的天气预报，就现在这个时候，首先新疆昼夜温差就非常的大，你在那儿整个一整天的体感来说不会觉得那么的热。然后呢，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它也是非常凉爽的，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帮你集齐。而且呢，我们还会带你走一走这个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雪山冰川我就比较期待。
2: 你穿越过没？
1: 我没有穿越过这样的，但是我穿越过的那个感觉是，就是在一条路上，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经历
2: 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
2: 那你大概到冬的时候想不想回到春，就是又拐回去？
1: 没有，非常凉爽。
2: 因为我真的落地到河南的时候，真的是从一个春，哎，不是春。秋天直接到夏天、
1: 对，
2: 然后我终于知道那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感觉。
1: 对，
2: 真的不搭啊。
1: 所以欢迎各位可以在7月25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好好的玩一玩，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2: 是的，另外呢，在本周的也就是明天、明天后天这两天哈，我们的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就要回归了，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河南、上一次你可能没有办法抓住他的机会，因为他中间也是有一些波折的。首先他换了一下演出场地，
1: 对，
2: 他换了演出场地就是以防，就开心麻花的工作人员他们也非常的善良、就以防你因为这个场地你走过去的话可能是相对来说和你之前预计的不一样，所以就全部退票、你需要重新买。真的也有很多朋友就是说那的确不太合适、就没有去看成，但是只要去看成的朋友都给他了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1: 没错，
2: 所以如果说你对话剧很感兴趣，或者你以前根本就没有看过话剧，你想要入个门，
1: 哎，
2: 这就是你起点最高的时刻，
1: 天花板级别的一个产品了。因为人家是2025年全国话剧票房冠军的一部作品，
2: 剧王，就是所有人看完了以后、没有，我在朋友圈没有看到差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他这次的演出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啊，这里也是比较好停车，交通也是比较便利的哈。目前大卖，目前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是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哎，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话题是讲一讲那个手艺这件事情。
2: 哎，我觉得这个话剧里面的那个人也算是一个算是手艺人。
1: 手艺人，就是而且
2: 有一技傍身。
1: 哎，对对对，是的，欢迎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或者你身边的人还有哪些可以拿得出手的手艺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3: radio. 欢迎七月盛夏，好皮肤自有底气。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松瓶，白天防护，夜间修护，稳住元气，告别垮脸。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面霜、眼霜，修护紧致，一次集齐。保税仓直发，正品溯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或小松瓶，这个夏天让皮肤稳稳发光。
4: 对于每个
0: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郭靖带来的一首新作品《我以为》。在7:42，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此时此刻有朋友在问说，今天我们的这个寻宝的口号是什么？你在早间当然是听不到了，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可以锁定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在晚上6:00到6:30的时候，在 Play 外太空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公布寻宝的这个地点以及通关密语。
1: 怎么可能在早上就告诉你寻宝的口号是什么？
0: 是的，我们是晚上6:00到6:30才玩呢，
1: 根本还没想出来呢。在想什么呀？
0: 地点可能都没定呢，朋友们。晚上锁定一下节目啊，而且我们这个游戏应该是最后几天了。
1: 那当然了，因为世界杯快要结束了嘛。
0: 对对对，欢迎各位可以锁定一下。那当然，在这个小时呢，我们除了有这个视频直播之外哈，你也可以在公众号来发送一些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一些福利。
1: 对，比如说你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3，
0: 给你准备了一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你像现在这个天气，我就觉得这个天真的是在炙烤我。每一天我出门
1: 你觉得是炙烤你吗？
0: 对呀、
1: 我觉得是在蒸我。
0: 又上蒸下烤这种感觉，就是出门一趟你就觉得这个紫外线像针一样扎在我的脸上。
1: 你知道我有多少快递我都是攒一段时间再去取，因为每出一次门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没错，
1: 而且你回到家的那个瞬间你都不想要就是拐到再多拐一下，拐到那个菜鸟驿站去拿你的快递，就觉得多烤一分钟对于我自己就是对我自己就不够疼爱，
0: 就简直是在考验咱们的皮肤。
1: 是，赶紧回家，就是这种状态。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咱们也要用一些修护类的产品，因为在这么热的时候，你再进到家里或者进到公司有这个空调，一热一冷，这个空调的皮肤的屏障就会有些受不了。所以今天给各位准备了一个兰蔻的精纯三件套，一次性帮你把水、精华、眼霜全部配齐的全套修护方案。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哈。因为现在也是之前卖到断货，终于到货的，其中包含的有150毫升的精华水、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眼霜，这三大王牌。官方旗舰店的价格一套是4950，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立省4000多。但是呢，现货不多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
0: 哎，是的，兰蔻呢也是，就是一个。怎么说，他们家的这个品牌大家也都听过，然后精纯这个系列也是兰蔻家的一个顶奢抗老线，它集结了他们品牌最核心的一个科技和成分。今天准备这三件套，它其实就是植入了他们家最厉害最扛打的三个明星产品，精华水、面霜以及眼霜，一步到位体验完整的抗老修护的流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精纯来看一看。我们也来说一说这里面包含东西，先看一看这个精华水。它是包含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从珍贵的大马士革玫瑰当中提取的，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水啊，它是一个真正的可以养肤的精华水。它的质地是微微有一点浓稠的精华水的质感，但是你上脸拍过之后立马就吸收了，不会让你有这个黏黏糊糊的感觉，肉眼可见的清爽的感觉。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精纯，这个是让你从第一步就让皮肤喝饱营养的产品。
1: 哎，是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然后呢就是面霜，面霜的核心成分是玻色因，这也是欧莱雅集团的一个专利的抗老成分，分子量很小，可以直接穿透表皮直达真皮层，促进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生成，再搭配永胜玫瑰精粹，然后呢也是精纯系列的一个灵魂的成分哈。60毫升也是一个大容量装了，轻盈的乳霜质地一抹就化开，所以夏天用是没有负担的。最后呢是它的眼霜，丝绒般的乳霜质地，推开顺滑不黏腻，推开的时候像在眼周涂了一层非常轻盈的滋养膜，眼部保养也是要趁早的。很多朋友单买这个精华水单买面霜单买眼霜，加起来花的钱 可能比一套还要多，
0: 对，
1: 效果还不一定配套。但是呢，精纯三件套的好处就在于从深层修护基底到淡化干纹细纹，再到轮廓紧致提亮肤色，一步到位，省心高效不纠结。干皮用它深层滋润，油皮用它调节水油平衡哈、
0: 嗯、
1: 敏感肌用它也是舒缓修护，不挑肤质不挑年龄。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三，为什么呢？因为它一套顶三瓶。
0: 哎，是的，那今天这一套三个正装，平时你在官旗买的话价格大概是得4000多，
1: 嗯，
0: 今天我们直接799就可以到手了，你相当于是用平时在官旗买一件的这个价格，今天在我们这儿直接带走了三个大正装。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而且我们今天还帮你准备了有这个礼盒，你就是自己用或者是送给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哈。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就可以了，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可查，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阿拉伯数字三，快来下单吧朋友们。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harlie Puth 带来的歌曲 Beat Yourself Up。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My Radio
5: Wake up
4: 全宇宙，
6: 7:52，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周四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7: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6: 哎，是的，现在这个天气呢也真的是越来越热了，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想好要买一些这个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的产品的话，今天你可来着了。你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可以发送一下小棕瓶三个字来看一看我们帮你准备的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
7: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小棕瓶就可以看到了。谁最早告诉我们需要夜间修护呢？就是雅诗兰黛夫人在1982年的时候告诉我们的。
6: 没错，
7: 没有想到在1982年之前大家不知道夜间修护的重要性，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就是、of course 需要夜间修护的，朋友们。
6: 哎，我现在就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可能睡得也挺早的，我自己感觉我睡得也挺好的，但是早上起来你就发现那个皮肤状态就是非常的累，我觉得就是夜间修护没做好。
7: 皮肤，你的皮肤表面，你在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摸一下脸，平时不要摸、早上起来摸一下脸，如果你的脸有一层磨砂感、就说明你前天晚上没睡好。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自己是这样的、如果你摸一下你的脸，你的脸上是有一种种有一点点非常细腻的猪油的感觉，
6: 滋腻的感觉，
7: 那就是说明睡得不错。
6: 哎，是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判断一下自己的皮肤啊。当然就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其实用一用这个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还是不错的，让自己的皮肤状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准备的价格，你平时在官旗75毫升买的价格是1200多，今天我们直接699带走100毫升的大容量装，还不够哦，朋友们，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699到手200毫升。你这样算下来的话，一瓶的价格还不到350呢，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7: 很多人夏天的时候不敢用精华，怕黏怕闷怕糊脸，觉得精华冬天的时候再补一层就可以了，但其实小棕瓶它的质地是清润的琥珀色淡青状，它流动性很强的，你挤一滴在手上轻轻流动，而且抹开瞬间吸收，它不给你的皮肤任何反应的时间，它就钻进去的感觉哈。
6: 对， 对， 对，
7: 而且皮肤是清爽的那种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你挤一滴在手背上试一试就知道了哈，抹开之后几秒钟就渗透进去了，皮肤摸上去就是滑滑的，也不会有那种黏糊糊的残留感，夏天用它的时候也依然会让你的皮肤有这种呼吸的感觉，所以用小棕瓶的话让皮肤在夏天也能自由呼吸。它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洁面以后取一滴管的那个精华滴在掌心，双手合十揉开，轻轻按压上脸，从内到外从下往上就可以了。而且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精华现在它可以代替的是什么呢？
6: 是吗？
7: 就代替的是精油。
6: 哦，是的，
7: 因为现在天气太热了，我觉得精油你用不上了，但是精华还是可以用的。
6: 对，没错，你像就是有一些朋友你如果说早上的时候他我觉得也可以用、你后续再跟这个防晒和粉底也不会搓泥。
7: 对，
6: 晚上用的话就搭配夜间修护周期这个效果会更好嘛。那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个精华就是可能秋冬才用，你现在用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你白天这个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你晚上就是要好好修护一下 下自己的皮肤。
7: 是的，
6: 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小棕瓶三个字，就可以拿到它的链接了。
7: 对，正品问题也放心哈，全部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呀还有这个小程序都是可以查验的。蚂蚁链全程溯源，每一瓶也都有独立的溯源码，支持扫码核验，保质期也都是2年以上，不是临期的产品。但是下单呢是48到72小时发货，它不是那种立刻发货的。
6: 嗯，
7: 但是也不会让你等太久哈。如果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这个完整的售后保障，你可以放心下单。现货不多，所以要抓紧时间抢一下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上次可能有很多的朋友你是没有抢到的、
6: 嗯、
7: 这次没有抢到的话真的要抓紧时间了哈，不知道下次再上是什么时候、
6: 哎、
7: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小棕瓶。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Jolin 蔡依林消极白。